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第一次来到义乌商贸城的人，很容易迷失在数以万计的商铺中，眼前是各种肤色的人，耳边是各种语言的交汇，每一个商铺都是一个小小战场，几乎时时刻刻都有关于价格的厮杀。单位以毛来计算，冲在前线的人往往是热情又精明的老板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者谢子怡一起走进义乌的老板娘群体。

对于60多岁的杨丽萍来说，新的一天是从英语晨读开始的。早上8点半，义乌商贸城2区29号门中庭已经站满了50-60位来学英语的人。当天的主题是学习如何用英语表达催款，台上的老师拿着话筒领读。Cooperate 是合作，如果是中东的老外，可以换成更简单的 work。台下的朗读声一阵一阵，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张 A4 纸，神情认真。如果仔细观看，会发现这当中除了零星几位男士外，大部分都是女性。杨丽萍就站在其中，她是义乌商贸城的一位老板娘，早年间在一区卖饰品，年纪大了之后，她把那个店面租了出去，换到3区一个更小的摊位卖益智玩具，也更清闲了些。虽然已经到了可以退休的年龄，但义乌的老板娘从不轻易喊停。几乎每天杨丽萍都会出现在这里，她在讲义上做了一些谐音笔记，星期一是忙死 day， 星期二是求死 day， 星期三是未死 day， 而到了星期五星期六终于是福来 day 洒脱 day。 除了做笔记，她还为课程录了音，那天1个小时的课程她录了41分钟，到目前为止已经录下了22节课的音频。他说会把音频资料一起存到 U 盘，想留给在马来西亚读博的儿子也听听。在商贸城学外语不是一件新鲜事，英语训练营的活动已经免费开设了17年。几年前杨丽萍第一次参加时还是拿着一个小卡片，如今讲义变成了装有更多单词的 A4 纸，没能到现场的时候，他就看同步的直播，还有公众号发布的知识点回顾。1小时的英语课很快结束，短暂聚起来的人群呼啦啦地散去，走向一个又一个挂满小商品的店铺，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战场。第一次来到义乌商贸城的人很容易迷失在这些密密麻麻的商铺中，这里一共有7大市场，7.5万个商位，26个大类，210万种商品，全球有233个国家和地区在此进行贸易往来。眼前是各种肤色的人，耳边是各种语言的交汇，每一个小小的战场上几乎时时刻刻都有关于价格的厮杀，单位以毛来计算，冲在前线的往往是老板娘，语言是他们最趁手的武器。曾经被评为义乌最牛老板娘的张吉英已经卖了20多年的雨伞，她留着齐耳微卷的短发，经常穿一套欧式风格的裙子，头上是发箍，手上满是首饰。与这份精致装扮相配的是她脸上一直洋溢的温和笑容。张静一直记得1998年还在摆地摊的时候，她的第一笔外贸订单是与一位巴基斯坦客人互按计算器做成的。当天晚上回去，她就花1000块钱报了个英语学习班，2年之后他又去学了阿拉伯语。在店里时，我眼看着他如何用最简单的英语敲下一单让双方都满意的生意。两位埃及客人进店了，张吉英连续喊了好几声 hello， 拿着雨伞走到了他们身边，他快速地折动伞面，开心地说没有破损，以展示伞的结实耐用。他又拿起一把

太阳伞，置于门口的光源处，说同样的质量，雨伞下面没有光透过来。戴眼镜的埃及小哥竖起了大拇指。张吉英将手伸进一个环形伞柄，模拟玩手机的动作，告诉他们搭在他肩上的那把伞如何方便地解放双手。每一款伞都有四种不同的花纹，那些被挑选的伞在走廊上全部撑开。两位客人最后选定了两个款式，决定各买600件。告别之后，张吉英还把他和两位客人的合照分享到了抖音。在义乌做翻译的丁力宝经常带着外商来采购，几乎进入的每一家店铺总有热情的老板娘递上名片。丁力宝对义乌老板娘的印象是身上都有一股闯劲儿。他一直记得在一个卖鞋子的商铺里，老板娘为了挽留他们着急地抽出样本图往前递的样子，眼里是极为恳切的神情。商贸城的运转规则简单而直接，在价格和订单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女性由此获得了更多闯一闯的空间。义乌商城集团的张丽说，义乌的生意模式一般是女性在前端负责店内的销售接单，男性在后端负责工厂供应链送货等工作。即使由于分工，女性需要负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但只要家里有一间铺子，她们总会试着向外试探。曹立根家的店在商贸城二区，主要卖包装袋，多数时候他的妻子需要在家照顾两个孩子，偶尔过来帮忙看店，也积累下了一些客户。曹立根向我展示起自家店铺的名片，上面印他和妻子的名字以及两人的银行卡号，客户想转到哪个账户都可以，有进账意味着底气。杨丽萍曾经和身边的朋友一起炒股，正好经历了2016年的股市低迷期，眼看着交给证券公司的钱一天就亏了10几万，一周之内他瘦了20多斤，最后把钱拿出来时整整亏了100多万。做生意一下子赚很多钱也是不可能的，杨丽萍为那次投资失败表示惋惜，但我小心翼翼地问，亏了那么多钱家里人会有责备吗？他突然提高音量，我自己赚的，全部是我自己赚的。在义乌商贸城，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不过半个月就能在这里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曾经在菏泽南站唱歌爆火的郭有才，很快就被制作成一个一捏就有音乐的人形布偶，挂在了一家足球店的玩具展示柜旁。今年的圣诞节订单也从以往的6、7月提早到了1月。圣诞系列产品是义乌的招牌产业链，从毛毡、彩带、铃铛到会发光会喷血的圣诞树，还有各种泡沫挂件、水晶球应有尽有。细微的变化是，去年欧盟为减少污染，禁止商店出售各类闪粉制品，很快义乌工厂流水线上的那些闪粉和微珠就被砍掉了。外贸行业是国际市场的晴雨表，几乎所有在商贸城做生意的人都能感受到来的外商变多了，义乌的热闹回来了。数据显示，一季度义乌国际商贸城日均客流量超21万人次，日均外商3523人，同比增长 160.2%， 景气度远高于2019年同期水平。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和作者谢子怡一起来认识热情又精明的一女巫老板娘。人来的多了，但生意并没有变得更容易。运费上涨，国际形势紧张，商人们的口袋在勒紧。来自伊拉克的穆斯塔法办来华的商务签证，前后花了3万人民币。他带着家族企业大采购的任务，最后批发的商品经过海运到达波斯湾，一个集装箱的成本也需要几千美金。所有的外商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压价。丁力宝告诉我，有的外贸公司雇了专门的买手，任务就是把价格打到最低。疫情开放之后，外商来到现场，在货比三家的情况下，价格成了大家最敏感的因素。做批发生意，如果订15万件商品，每件能少1毛钱，那也能省1万多。利润被压低了，只能从数量上想办法。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客源，张吉英开始尝试一些新玩法。他在义乌的官方网站上学着用 AI 转录功能，在短短1分钟的视频里切换英法德阿日5国外语，流利地介绍自家产品，成了数字老板娘。除了坐在店里等外商上门，

经更试着自己向外走。今年五月，他去到摩洛哥参加了经贸对接会。实际上，从接手生意开始，张吉英从未放弃过任何一个商机。他的父亲是一位修伞匠，一家人从上虞来到义乌，租了间店铺卖伞，家庭的经营传统就这样延续了下来。刚做批发生意时，他经常要在7到10天内完成大量订单，这样的赶工常常以牙齿痛、身体疼为代价。跟着市场去做的话，那是赚不到钱的。从第一单用计算器完成生意后，张吉英认准了外贸生意的商机，他开始投入做更多款式的伞，研究不同国家的风俗喜好，比如法国、英国的伞偏商务，伞柄就会设计成弯弯的实木，而西班牙、俄罗斯的客人喜好底色深、花朵又大又亮的图案，意大利客人喜好偏素、纯色的伞，日韩客人则喜好清新的小花纹。疫情期间，张吉英的伞卖得极为吃力，此前没有做过线上生意的他也很快摸清了直播的门道，短暂地从批发转向零售。到今天，张吉英拥有了自己的公司星宝伞业， logo 是以他为原型的一张东方女人的简笔画。

也有一些刚刚开始尝试的女老板。三十多岁的鲍小磊来义乌还不到一年，他总是说如果不是疫情，他可能更早就来了。他们是家族企业，两个弟弟已经做了快十年的球类生意。鲍小磊是安徽人，辞掉了在之前上海的工作。做生意前，我连足球篮球都分不清。他先是跟着亲戚学了几个月，才在三区开了现在这家主营足球的店。他也想学外语，但是丈夫在送货，自己得看店，于是将这个机会给了18岁的女儿。他为女儿朱婷婷报了一个几千块的商务英语学习班。中午，鲍小磊和女儿在家吃了点馒头，就开车来到了店里。清闲的上午，他坐在门口理毛豆，我和朱婷婷一起去到了对面写字楼的英语培训中心。那次课堂来的是几位00后、95后的义乌二代，听说到晚上的课程才有更多下班后赶来的老板。我试图联系那堂课唯一一位30多岁的老板娘，但她骑着自行车摆摆手，匆匆就溜回了商铺。回到店里，朱婷婷拿出了一个大蛇皮袋，开始做计件的手工活。那是她为了挣点生活费，在旁边的文具店找到一个包装小墨水纸盒的兼职。这些活儿通常都是由一些时间充裕的妇女或老人来做的。她坐在矮板凳上，灵巧的手指几秒钟就能装好一个盒子。她还带着一只蓝牙耳机，目不转睛地盯着架在袋子上的手机上连续播放的抖音视频。我一边加入她的手工活儿，一边找她聊天。原来初中毕业后，她就没再读书了。手头的这些硬纸片装一个大概有几分钱，做完这一天的量可以挣到几十块钱。他突然说，抖音有一个叫李博雅的博主，名下50多个徒弟。他又说道，自己一个同样没上学的男同学在做直播挣钱，他挣的钱全是他妈妈刷的，他自己还在嘚瑟。鲍小磊的足球店生意还比较冷清，去年世界杯火了后，听说卖足球赚钱，商贸城一下子就新增了几十家新的足球专营店，今年又继续新开了一波。他埋怨时机不对，早知道增加那么多，我都不干了。人人都说生意要靠时间积累，鲍小磊坐在店里一天都没有等到他的客人。他开始为店里的排球、足球、篮球在朋友圈打广告，写上了品质、服务、惊喜，只在我们的店铺中，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

0: 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义乌，像张吉英、鲍小磊这样的女老板，背后往往是一整个家族的支撑，生意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在岁月变迁中，女人站在前端是最合理的选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认识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老板娘群体。

平等的前提是进行劳动和生产价值的平等。27岁的叶航是一位义乌二代，现在也跟着自家做帽子的外贸生意。他在家庭手工作坊的氛围中长大，因此知道在本地做生意是需要家庭成员都贡献力量以及团结互助。他回忆起了一段家族奋斗史。叶航的爸爸是义乌人，16岁时离开家去当了学徒，到17岁就在火车站开了一个炒菜店。那时在火车站打架闹事的人很多，乙肝也开始流行。老叶觉得开饭店不是长久之计，便萌生了做生意的想法。老叶开始卖鞋，进价2块钱的鞋他可以卖到10块。80年代末的义乌，尽管生产力有限，需求却很旺盛。老叶靠卖鞋一天可以挣到好几百块。那时的城乡市场越来越开放，因为一个契机他又转做了帽子。他跟着朋友一起去广西、越南采购原材料，回来后再进行编织，经过简易加工后，帽子可以卖到更大的利润。叶航的妈妈就是在后期加入的，他一直记得妈妈的吐槽。他说谈恋爱的时候，大年30那天，我爸还拉他去摆摊，但确实赚得多。他们从

摆摊到有了店面，生意越做越大。叶航出生以后，他四五十岁的外婆还有太婆都会过来带他，也一起在家编帽子。后来家庭手工作坊变成了工厂，女性逐渐走到了台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钱林亮认为，这种男女分工在义乌的普遍，既有传统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形势上的适配。女性接待客户还可以作为一种缓冲机制，比如一开始价格没谈拢，最后再由男的拍板，实际上可能也是男女共同商量，只是有这样一个角色扮演的过程。钱林亮也是义乌人，在他的观察里，经商的父母会把照顾孩子的责任均衡地分摊在两个人身上，只是由于孩子不好随爸爸去工厂，所以常常会和妈妈一起待在店里。钱林亮童年的很多时间都在摊位度过，有的时候我妈有事情出去了，隔壁邻居也会帮我们接待一下客人，相互之间是走通的。有一些商家可能不是厂家，如果有订单，大家也会到隔壁邻居那里拿货。商场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熟人圈子，甚至成了小孩的第二个家。商贸城里经常有在一楼踢足球的孩子们，一到周末，为了确保儿童的安全，这里的电梯常常会暂停运行。父母都扮演着忙碌做生意的角色，有一个精明伴侣的支持很重要。叶航说，他妈妈自学了电脑和英语，他觉得妈妈在很多事情上非常果断和有主见。有一次，他们家的工厂要更换水源，叶航的爸爸为了省钱用的是井水，导致水源不稳定，甚至没法冲厕所。妈妈知道后很生气，强调开源和节流的同等重要，监督工厂换成了自来水。当积累到一定量的财富，那种持续生产价值的惯性会难以停下来，子女就成为事业延续的重要一环。张晶的品牌有三代人制造一把伞的标语，他从父亲那里接过雨伞生意，而他回国后的大女儿在20多岁时加入家里的生意，到26岁被义乌国际商贸城评为雨伞协会的会长。钱林亮走上学者的道路是本地的朋友中比较特殊的一条，如他所说，一般是那些家庭产业较大，生意做得还行的，会希望子女接班，大家还是会倾向于认为小孩应该要去探索自己的世界，比如去北上广，在大型的企业工作，还有的也倾向于政府公务员，将财产投放在房子、车子和孩子上，可以被视为是义乌生意人最保守和普遍的选择。消费主义在义乌人这里早已被祛魅，叶航跟着家里做帽子生意后，对于商品流通的各个环节都很熟了。我们不需要买名牌包，因为我们知道哪些东西是贴牌的。本地孩子的教育很卷，曹里根为自己8岁和12岁的孩子分别都报了4门课外班，甚至连小孩子的拼音都是找本地电视台的播音员来教的。经商的氛围蔓延着校园，曹里根说，义乌的中小学经常举办小货郎单这样的活动，组织学生们摆摊卖东西。下一代的发展是义乌商人最大的痛点，在商贸城经常有老板娘聚在一起，大家的闲聊离不开孩子的教育、彩礼的价钱，以及下一代适龄青年们的婚恋问题。在他们的讨论中，结婚生子不仅是基因的延续，更是一种资产的配置，甚至生一个孩子还不够。当然也有态度松弛的人，对于60多岁的杨丽萍来说，孩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儿子一家都去了马来西亚，还在那边做起了电商。现在杨丽萍每天换一条裙子，在10平方米的小店里学学英语，招呼客人，一个人过得倒也快乐。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每天傍晚五点是义乌商贸城的闭市时间，越是临近这个时间，市场反而变得越发热闹起来，尤其是主营玩具、饰品、圣诞商品的衣橱，有些商家已经在装箱打包了，不断传来宽胶带嘶嘶的声音，快递员拉着装着样品的拖车滚滚向前，除了卖水果卖卤味的流动摊贩，连打印名片的人都骑着小车在商场里穿行。走进店铺，也许因为被太多游客询问过有没有零售，热心的老板会直接抽出桌子下的纸箱提供给想买纪念品的人挑选。有的店里架起了环形灯，实体店有关门时间，但线上直播永不打烊。也有老板忙着与外商激情对话，试图促成当天最后一笔生意，所有的场景交织在一起。休息的间隙，甚至还有一家几口人就地撑起桌子在店里开始吃晚饭。义乌有一个商贸体系，商贸城只不过是它最中心的一部分。钱林亮说，商贸城如同一个世界超市的展示柜，外商选购完商品，后面还有外贸公司、货代公司提供一整套流程的服务，大家并不是只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商贸城就这样带动了整个城市的贸易网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链条上下游的人同样感知着商业气候的变化。我去了被誉为网红直播第一村的江北下珠，虽然靠近一级市场，距离义乌国际商贸城仅 2.2 公里，但这里并没有做外贸生意，而是通过线上渠道做内销。在他的鼎盛时期，曾吸引了数千名乘着财富幻梦的主播汇聚于此。走在街道上，还是可以看到店招牌上醒目的爆款、工厂店、供应链等字眼，商家的二维码以及电商培训的广告随处可见。市场脉搏的跳动，总有人预先感知。当我以新手采购的身份进入一家服装店，批发商信誓旦旦地说，开网店一定要直播，一定要没日没夜的播。好的选品、低价引流，还有坚持直播，是他们口中电商能够挣到钱的铁律。那位批发商还说，建议我多找一些直播达人合作，他们店10块钱一件的背心，哪怕是以11块供给主播，主播以25块的价钱去卖，都能实现多方共赢。人人都在做生意，渴望获得直接的财富，这一座城市也因为卷而生机勃勃。在青口夜市，连卖铁板豆腐的老板娘都在一边翻动豆腐，一边架着三个手机直播。送我离开的出租车司机讲述着自己开工厂的辉煌往事，因为赌博输了好几百万，因为实在闲不住了，他才选择来开车，至少每天都在路上。义乌的发展离不开外地人，义乌市的常住人口约 190.3 万人，其中外来人口约 143.3 万人，外国人达30余万人，常住外商 2.1 万人。义乌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有闯劲儿、有创业精神的地方，但创业很不容易。今天很多事业有成的父母会希望下一代不再去重复当年的路径，更倾向于让子女去做一个稳当的工作。钱林亮说，在某种程度上，一些义乌人正从原本的闯劲儿变得求稳，而这个开放的城市也依赖着外地创业者提供新的活力。在滨王夜市，我认识了卖发卡的张世秀，他是河南人，两个女儿最先来义乌电商创业，他们在商贸城进发卡和小饰品，在自己用热熔胶粘合，刚开始网店的生意还不错，但后来平台的流量限制以及遭遇卡通形象被告侵权，他们陷入了低价竞争、收入不稳定的漩涡，还赔了一笔钱，家里囤了好几万发卡，
只好拿到夜市来消化库存。张世秀以前是卡车司机，或者说是跟着丈夫一起跑了7年货运的卡嫂。最开始他们还跑过云贵川，一个月跑2趟，最少也能挣到2-3万，后来干的人多了，挣的还不如以前的一半。一半时间开车，一半时间睡觉。张世秀说，他们停在路边，在滚水里煮面条和

鸡蛋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他在公共厕所用卫生纸擦拭和洗澡，休息时再和丈夫挤在大车里的上下铺，最后也许是身体吃不消，屁股一坐就剧烈疼痛，或许也是年纪到了，张世秀决定结束他们的漂泊生涯。那辆曾经花费50万购置的卡车最终折损到只剩几万就卖掉了。现在来到义乌，这里成了他中年生活新的栖息地。每天晚上夜市里也有很多中亚地区的人穿行，甚至是外国的一家几口过来购物批发，就像一个夜晚版的商贸城。张世秀的发卡款式新颖，价格便宜，一天至少也能卖几百块钱。但这是一个辛苦活，下午5点过来，摊主们像打仗一样轰隆隆推车出摊，熬到了凌晨再回去。夜晚的喧嚣渐渐散去，商贩们开始收起棚子，小心翼翼地卸下灯泡，收起摆放货物的木板，灯火通明。再辛劳不休的城市也需要后半夜的宁静与休息。夜市上一位卖行李箱的阿姨刚刚和一位印度商人经历了一番激烈的还价，终于在夜幕下达成了交易。随着夜市沉寂，其他摊主们推着三轮车相视摆摊车陆续离开。每天都是这样，凌晨3点，阿姨和她几十个箱子伫立在腾出空间的马路上，等待着丈夫开大车来接她。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到义乌国际商贸城，认识了这里的老板娘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7: 广大居民朋友们，

0: 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美食是人最深的乡愁，一个人长大之后，总有一些滋味只能停留在回忆里。无论去过多少地方，吃过多少珍馐佳肴，最怀念的还是妈妈做的家常菜，因为时光将味道早已烙在了我们的味蕾上，永远都不会褪去。

不要想你不想要的东西，否则你一定得到它。要思考你想要的东西，这样你也会得到它。其实在生活中，要时时注意自己想要的，而不总是注意自己恐惧的。当前后左右都没有路的时候，命运也许是在暗示你有一双翅膀。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年轻的时候，连多愁善感都要渲染得惊天动地，长大后却学会越痛越不动声色，越苦越保持沉默。成长或许就是把你的哭声调成了静音模式。

你会不会有时也讨厌不甘平庸却又不好好努力的自己呢？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别人的闪闪发光。其实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只是别人的付出你没有看到。我们试着长大，一路跌跌撞撞，然后遍体鳞伤，坚持着总有一天会站在最明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小青和大家一起加油，有什么样的听歌心情或者是独家的音乐记忆，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是小青。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

0: 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来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是哪一位呢？有一个懂你的人是最大的幸福，这个人不一定十全十美，但他能读懂你，能走进你的心灵深处，能看懂你的自负和卑微。最懂你的人总是会一直的在你身边，默默守护你，心疼你，不让你受委屈。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就会做很多让你爱的事。

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你最珍贵。这样一首经典曲目历经时间的洗礼，仍然是光彩照人，令听者怦然心动，无法自持的。这也是歌神张学友带给我们最难忘的旋律之一。张学友和很多女歌手都有过精彩的演绎，今天和你分享到的是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近这几年，情怀这个词儿好像非常的流行。有没有想过，情怀其实是一个坏东西？我们喜欢一样乐器，没有坚持到专业地步，又不舍得放弃，就变成了一种情怀。我们留恋家乡，又远离了它，于是变成了一种情怀。我们喜欢一个人，但不能彻底拥抱，因此也变成了一种情怀。拿不起却又放不下，虚掩的门，踮起的脚，够不着的葡萄，未曾解渴的梅，这些都变成了一种

0: 怀。
1: 我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2: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爱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很坚固，可现实不在。种子倒在泥土旁，幻想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活着越愤怒。爱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寻找。理想越坚固，现实越残酷。种子倒在泥土旁，待到花儿盛开时，谁还记得它的

0: 我想写一首还能感动自己的歌，让自己再次投入的去热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夏洛都没完没了的哭。曾经我们总说，有朝一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1: 每一个人心中都深藏着一个人，许多细节已经模糊，甚至很多时候你怀念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一段简单的相遇，却依然挥之不去。希望把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对某一段旋律的独特感悟，和小青来共同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见。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

0: 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30多年过去了，邓丽君的歌声依旧可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我们第一首歌就从小城故事听起，由金牌搭档庄荣作词，翁清溪作曲，专门为同名经典电影量身打造，收录在邓丽君1979年传世专辑《岛国之情歌》第6集小城故事里。发行之后火遍华人地区，成为跨时代国民金曲。

人生路漫漫，风雨皆寻常。下面这首《漫步人生路》是邓丽君80年代巅峰时期的粤语代表作，改编自中岛美雪经典原曲，由香港金牌填词人郑国江重新填词，收录在邓丽君经典粤语同名专辑当中，是她深耕华语乐坛、打通港台乐坛的关键金曲。30多年过去，依旧老少皆宜。

0: 曲星光会，
1: 明月千里寄相思，清风一曲念故人。下面要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取材自苏轼的千古宋词，由音乐人梁鸿志经典谱曲，最早由邓丽君原声演绎，王菲后来深情翻唱，收录在她的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空灵唱腔完美贴合古

王菲演唱的《君心我心》也收录在她的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整张专辑全部翻唱邓丽君经典老歌，也是王菲特意送给偶像的一份心意。歌曲由林煌坤作词，安迪作曲，原本就是一首年代感十足的温婉金曲。王菲没有大幅度改编编曲，只用她独有的空灵清冷嗓音轻轻唱出了牵挂与敬意，含蓄又深情。这张专辑录制期间刚好遇上5月8日邓丽君离世，也让这首歌多了一层跨越时光的思念。

20年前的张志成推出了第五张专辑《爱情树》，由华研唱片发行，彭学斌、李思松担任制作人。张志成并非专业学音乐出身，而是标准的理工男。标题曲《爱情树》是由2006年销量新人王 Tank 吕建中作曲，著名词人许世珍填词。Tank 和张志成都属于2000年之后的宝藏遗珠歌手，谈不上大红大紫，但是都有各自非常忠实的粉丝群体，歌路和音乐人设也都明确清晰。

了专辑的标题曲，再来关注另一首新加入专辑的主打，是李思松的作品《痊愈》，听歌名就知道一定是一首疗伤情歌，推荐沉沦爱情当中受过伤的人都来听，这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疗伤曲目之一，且具有20年前悲伤情歌的时代风格，一起来听张志成的《痊愈》。

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2: 上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3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我在临汾爱着你，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3: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问候在收音机前和在抖音直播间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我在临汾爱着你。那么新的一天又开启了，也是要提示各位走进直播间和我们做一些点赞的互动啊。今天是6月4号，那么还有3天，我们将会开启2026年的高考季了。
2: 对呀、其实一说到这个高考，不仅说家有考生那些家长朋友们比较关注，考生老师比较关注，也是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啊。比如说在高考的时候呢，有很多爱心的一些活动的推出，
3: 是的，
2: 我们看到有爱心的一些送考车，那么同时呢，很多这个公交车，比如说你是高考生的话，凭借公交车呢也可以免费来乘坐，就凭借你的准考证可以免费来乘坐公交车啊。
3: 是，说到这个高考啊，可能每年的这个学生的心情都会不一样，而作为家长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做一些后勤工作，比如说准备好这2天的、3天的伙食啊，为考生营造一个比较舒适。

0: 的居家环境，包括给他们一些车接车送的服务等等啊。每逢说到高考，可能我们也会遥想自己当年的那个状态啊，我会感觉可能爸妈的压力比我要大很多哈。
1: 对啊，这两天是不是加油考试，那些家长朋友们不知道该在家里如何去度过这两天的这个时间了。就是走路的时候呢，都要慢慢的轻轻的去走，这大气儿都不敢喘一下。跟孩子去聊天的时候呢，还得看看孩子这表情，这孩子心情是如何呢。如果说孩子比较就是正常的那种状态的话，可能还会跟孩子去唠几句。如果说孩子就是一脸那种疲惫样，或者不太开心了，都不知道如何去跟孩子去交流了哈。
0: 是没错。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稍后邀请到一位嘉宾和大家去分享啊，在中考高考期间如何帮助我们去减压。除了去减轻学生考生的压力，其实更多的我们作为他的家人，作为他的朋友，也要放松自己。我们放松之后，其实孩子是都感受到的一种轻松的感觉。
1: 对，其实说到这个减压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上班一族的朋友们，多多少少可能有来自工作上的一些压力，来自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啊等等。那大家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如何来进行这个减压的，你会选用哪些方式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0: 是的，没错。那么今天我们也是通过一些好听的旋律和各位去放松心情。此刻如果说你是刚刚刷进我们抖音直播，也可以和我们来做一些互动啊。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很简单，就是通过一些音乐，通过一些歌曲，通过一些好听的旋律，帮助大家去放松和解压。那么其实在生活当中啊，除了考试，我们有时候在工作特别繁忙，或者有一些特殊事情的时候，可能压力也会变大。这个时候各位是通过什么方式去解压的，也可以来说一说。听歌啊，真的是很简单而且很直接的一种。现在只要是有一部手机连上网络，随时随地都可以听一首歌曲，帮助我们去舒缓压力啊。
1: 对，有很多朋友通过运动的方式去减压，也有些朋友呢喜欢看自己喜欢的一本书，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去喜欢去种一些花花草草呀，去外出去钓鱼呀，比如打乒乓球呀，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羽毛球等等一些运动啊。当然对于喜欢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可能就喜欢通过音乐的方式来进行减压。那么在你的歌单当中收藏了那么多的一些音乐，有哪一首歌给我们起到一种减压效果呢？
0: 关注到一开始小乐就推荐了一首歌，他说要说解压神曲第一名啊，那一定是这首《月牙湾》。虽然说没有真的看到过这个《月牙湾》，但是每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就感觉已经是身处旷野当中了。那么今天第一首歌曲就来自于这首《月牙湾》，和大家一起共同的放松心情吧。

0: 一直被饭局当鲜肉清
1: 闲。是不是在三分多钟的时间段当中听到这首月牙湾的时候特别的解压的一种感觉呢？就是那种豪迈的一种情绪啊。有很多朋友在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可能就喜欢听这种比较激昂的高亢的能够释放自己内心压力的一些歌，就跟着这样的一些声音来进行这个嘶吼的过程当中，压力可能就抛之九霄云外了。
2: 是的，没错，今天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就是在听歌的时候哪些旋律能够帮助你去减轻生活当中的压力，或者说在什么时候你的压力可能需要一个释放。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选择听歌，去选择运动，或者说看一部电影啊，去大哭一场等等，都会帮助我们去释放压力。那么在高考中考之际，可能也是伴随着一些这样的情绪的波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期节目啊，能够帮助大家去舒缓心灵的一份紧张，卸下这些包袱和防备，轻松的上战场，迎接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试。其实多得几分或者说少得几分啊，都会带你去向不同的远方，但是只要你在路上一直在向前，那么远方一定会到达。
1: 对呀，其实这两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大家的这个关注度呢就是在高考这件事身上啊，就是对于很多这个即将要参加高考的一些朋友来说，这两天如何去调整自己的这个状态呢？有些朋友说，越是临近考试了，但我发现我好像看不进这个课本了，包括之前自己所存储的一些错题本，怎么看起来就越模糊了呢？而且思路越不清楚了呢？这到底该怎么办呢？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请心理学老师呢，国家二级心理学老师郑老师在节目当中呢，手把手的去教大家，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这两天对于考生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轻松去减压啊。
2: 对，要说到这个压力啊，可能无论是小孩大人都是存在的。可能小孩我们会觉得他的事情很少啊，
1: 对，
2: 但是他在学校当中或者说在成长路上也会遇到一些就是人生的一些困惑和难题。他们可能不会去表达出来说我很难受，但是他们会烦躁，这个时候作为我们这个大人啊，作为监护人，可能需要去引导。那么在生活当中其实特别想聊聊就是这个话题，就是什么时候你会感觉比较的有压力呢？
1: 什么时候感觉比较有压力？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不同的这个年龄段还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压力的。
2: 没错，
1: 有人说小朋友天真烂漫一点压力都没有，

0: 真的是这样吗？前两天的时候呢，就跟一个小朋友，大概就是五年级的一个小朋友，在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他就说到，他说哎呀，对于小朋友来说也是有压力的，你看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吗？就害怕要考不上好成绩，爸爸妈妈一定会批评我的。我这两天也是在努力的这个复习的过程当中啊，希望考一个好成绩。你看从孩子们的这眼中，或者从他们的心里边就觉得，哎，我要给爸爸妈妈来考一个好成绩啊。其实学到的知识都是装在自己脑子里边了。
1: 对于他们而言，可能就是考试啊，真的就是一个学期的总结。老师需要看自己教的怎么样，家长需要看，哎，我在学校的成绩如何，而自己呢，可就是哎，每天都在考大考小考而已啊。
0: 对。
1: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可能中考高考又不一样了，它可能是一个初中到高中的跨越，而高中到大学的一次大的进步啊。那么这个时间段，如果说你是正在收听节目，加油考生的话，不妨一定要好好去关注我们这期节目。我们稍后也是邀请到一位老师，他也随着这方面啊是有所建树的，和大家去分享，在面临压力的时候，我们到底去如何的去舒缓自己的情绪，能够去轻装上阵，其实是很重要的。在一些重大比赛当中啊，比如说最近我们关注的这个乒乓球赛事啊，包括足球赛事等等，越是在这个重大赛事场合，其实最后比的不仅仅是技术啊，
0: 对，
1: 还是要考验的是心理素质。
0: 是，这个心理素质呢也是非常关键的。你想一想，寒窗苦读十年，大家可能就等待着这一招，就是在能够金榜题名时得到一些喜讯啊。所以很多朋友呢也是就是想用各种一些方法能提高自己的这个成绩，可能在平时你下了很大很大的这个功夫，但是真正的上入考场之后，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是如何呢？如果说遇到一些紧张的这种情绪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来进行调整呢？稍后会有专业老师呢为我们大家来进行指导啊。
1: 对，对于我而言呢，可能我在遇到一些烦心事的时候，我可能是去买买买，就是买一些我喜欢的这个，比如说衣服啊，零食啊，然后去穿上新衣服，再化一个好看的妆，吃我喜欢吃的东西。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塞，生活太美好了，我为什么要为那些小事情去难过和纠结呢？
0: 对。
1: 然后到了晚上，可能又会 emo 轮回啊。但是没关系，就是睡一觉，第二天起来，太阳依旧会升起。那些事情在你当下看来，可能真的很难很难，但是过几天或者过几个小时，就会发现你担心的事情可能真的还没有发生啊。
0: 对。
1: 我们没有必要为那些未来的事情去焦虑。如果说已经发生了，你再去难过，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毕竟是已经发生了。那么就接受它的存在，然后慢慢的去放下它。
0: 对啊，所以说这个心态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光光是在面临高考的时候，包括我们在人生的每一次这个艰难的抉择的过程当中，这个心态呢都是非常的重要啊。
1: 是。
0: 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会选用这种转移注意力的一种方式来进行减压吧。就刚才江山说的，哎，我去买自己喜欢那些衣服，美美的化一个妆，种个睫毛，变一个这个发型等等等等，都是在自我调整的过程当中嘛。当然有时候面对一些压力的时候怎么去想呢，就可能就是大家这种压力就是来自于还没有发生的一些事情，
1: 是，
0: 就是还没发生呢我就在担忧，害怕出现这种状况，害怕出现那种状况，那怎么办呢？那一天都是在焦虑当中去度过吗？其实这样会影响我们的心态，而且会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的。所以有时候我会想，哎，这个问题我现在暂时先不去想，比如说我到晚上8点的时候一个人在家，我再去想这个问题，但是到了晚上8点那个时刻的时候，可能把之前的事都已经忘掉了。
1: 对，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心大有心大的好处，是吧？就是当下能吃能喝能睡，然后过一段时间我再去想想之前让我能够纠结的事，发现哎，那啥事儿来着呀，真的
0: 轻舟已过万重山啊。
1: 是，有时候年纪大也挺好的，就是这个记忆力减退哈。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啊哪些事儿可能会让你感觉有压力，当你有压力的时候你如何去排解。就是有时候可能我们有一些难过的事情，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和你失去了联系，或者说这个亲人的一些身体的变化让你感觉很有难过的这个情绪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去看一部电影，或者说看一些影视剧，能够让你把这个情绪发泄出来，根据故事当中的情节然后去哭啊，去流泪啊，或者说去大笑，然后把你的情绪释放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好像这些事情慢慢的就能够放下了。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去分享的这个话题，就是在高考中考来临之际啊，怎么样去舒缓情绪呢？不光是考生的情绪，或者说还有家长的情绪，我们都需要去好好的让自己放松下来，迎接这样的一场考试。真的啊，有时候你会发现中考高考也不过就是一场考试而已，你的目标啊，你的成绩，或者说你的梦想，始终会把你带向你想去的地方。即便是这一站没有到达，那么研究生或者说博士

0: 日升，你的工作也会把你带去你想去的地方。
1: 对，有人说就是在人生拼搏的这个过程当中，高考可能是我们一辈子当中非常难忘的一件事情啊。对，这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经历而已。有时候你再去想一想，就人生经历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经历那么多的一些事情，而且条条大道通罗马，特别是在高考前这两天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给孩子再施加太多的一些压力。可能有些朋友还会说，哎呀，不管你考上什么样子的，爸爸妈妈永远都是爱你的。但是我就记得我在当初高考的时候，妈妈给我说了这样一句话的时候，我的内心好像还是不能够去接受啊，就说，为什么就是我考不好的时候你们会去爱我，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种逻辑呢？所以我觉得面对这两天孩子们在紧张压力大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孩子们的这种状况之下，就是父母一定是默默的去陪伴就好了，或者说给孩子说一些鼓励的话，说知道你压力特别的大，而且我也是从这个阶段走过来的，爸爸妈妈和你一起来度过这个关口。我觉得他听完这句话是不是心里会更舒服一些啊？
0: 是，就是这两天我觉得就不要去提这个成绩的事儿啊，不要去提考试，我们就把它当成寻常的一天，然后去过好当下就可以了。其实说到高考，我记得那会儿的时候，因为我当年高考的时候天气真的那两天非常非常的热，我记得我就想吃雪糕，然后就想从早吃到晚，早上起来出门情况吃，回来我吃，然后下午准备去考试又要吃，我妈就竭力的阻止说，你千万别吃，万一你肚子疼怎么办，万一拉肚子怎么办，你考试怎么办。我说没事啊，我说这就平时也这么吃，今天吃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但是我还是被呵斥了，最后吃了一个好像是水果吧，应该是苹果之类的，然后出门去考试了。
1: 对，其实我记得我在高考的那个时刻呢，别说是吃冰糕了，我妈说，这些西瓜你这两天先不要吃，对，就害怕吃了不舒服之后呢，万一有拉肚子的这种情况出现了。
0: 是，我会感觉这种考试可能因为我们是经历过的，可能对爸妈来说，他们可能对于这个高考已经是过去很多年，或者说他们压根没有参加过高考，他们这个心态会无比的紧张。但是现在很多，你像现在考试应该是10后了吧，或者说应该是10后，
1: 10后，
0: 对，10后，但是他们的爸爸可能是80后90后，那么他们是经历高考过来的。我觉得他们和咱们作为这个80、90一代，应该是在考试方面有很多经验了，
1: 对，
0: 不会那么的焦虑啊。
1: 是，而且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个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是非常多的嘛。
0: 对，
1: 以前的时候可能就是老师在高考之前的时候呢，会有一个这个公益的讲座，
0: 是，
1: 就是告诉家长朋友们如何去陪伴孩子度过这特别的这几天。那现在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邀请一些国家级的心理老师会做客节目，也为大家在考前那些焦虑呢会支招，通过不同一些方式呢来进行减压。包括很多朋友在看手机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很多来自于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啊。所以说大家获取的信息的这种渠道比较多，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每个人呢也是量身定制吧，根据各自的一些习惯或者各自的这种生活的状态来为自己呢减压啊。
0: 对，说的真好啊。我们也希望生活当中大家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些非常厉害的时刻，能够帮你去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去舒缓压力。那么当你就是感觉有一些纠结忐忑的时候，不妨打开我们的节目，搜索听见林汾啊，开启这样的魔法时刻，帮你能够解压，然后轻装去上阵。这首歌曲叫做魔法时刻，也希望各位能够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啊，开启你的一些人生的密码，希望你能够放松，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很奇妙很放松的时刻。如果说你是刚刚打开抖音，一定要去搜索我们的账号听见林汾。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0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我在临汾爱着你，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今天都已经是6月4日了，那么还有两天的这个时间就到了一年一度的这个高考。我觉得最近咱们城市的天气的温度是在升高，比天气更加让人热血沸腾的就是我们聊到这个高考的这个话题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心理按摩师，临汾12355青少年服务台咨询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音乐治疗师，临汾市心理学会秘书长郑凯文老师来做客节目。那现在的时间呢，先请郑老师给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1: 好的，各位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咨询师凯文。
0: 非常高兴呢，郑老师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其实对于我们946的一些听友或889的一些听友，对于郑老师说来是非常熟悉的了，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都是通过这个广播的一种方式给大家来进行呈现，每年都会在高考前的时候呢，通过您的一些专业的知识给大家专业的一些指导啊。那今天如果说你正好拿着手机，也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比如说家里有考生的一些朋友们，这两天你有什么烦心的事儿，或者说有什么一些焦虑一些事情，也可以跟我们的郑老师呢来面对面的交流，零距离的沟通啊。大家可以拨打热线2039696和2039697，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临汾音乐广播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啊。其实我觉得在最近这几天当中，考生朋友们可能都是全力以赴然后不负韶华嘛，就是在高强度的备考之下，很多高三的些学子们他们的内心可能有一种内耗的一种状态吧。
1: 是的，
0: 因为寒窗苦读这么多年，可能就是为了等到在高考的时候能有一个较好的一个发挥的一个水平，但是这两天的这个心态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不太好去掌握的啊。比如说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像考生朋友，还有家里有考生的一些家长朋友们，
1: 对，
0: 还有老师朋友们，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通过怎么去跟这些朋友们去交流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能让大家能够稳稳的去参与这场这个高考啊。
1: 是的，我们也希望能用心理学的方式和技巧能够帮到大家顺利的度过人生的重要阶段哈。
0: 对，因为这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一直就做一个预告嘛，说郑老师今天会做客我们听见临汾的这个直播间，所以有不少的听友呢在这两天也是陆陆续续的看到了大家所发来的一些信息，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呢想跟郑老师来聊一聊啊。就这两天有很多就是学生朋友们他们现在所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还有两天的这个时间就要高考了嘛，所以这两天可能那些心就比较焦虑一些，比较慌忙一些。不管说是曾经就学习成绩非常棒的，还是一般的一些朋友们，就拿到这个书本的时候，这两天他说本应该是静下心来去好好的去读书，去巩固曾经学过的一些知识点，但是这两天怎么就看不进去了呢？那如果说看不进去书的话，这两天我们应该去做些什么呢？
1: 好，对，刚才杨蓉你说的真的是大部分考生的整体的一个心理和状态哈。那刚才整个的这个描述过程当中有两点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刚才你说大家的这个内耗是吧？
0: 对，
1: 内耗就很严重，然后尤其是那个焦虑的情绪也上升了很多。那我想说，其实不只是高考哈，你们可能到了高中阶段，甚至是

0: 所有的学生他可能都会有内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只不过随着一些重大的节点考试，他的内耗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啊，那首先我要跟大家说，这个内耗是蛮正常的，因为学生有很多的这样的各种期待和渴望，对吧？
1: 对
0: 啊。那第二个呢，我就想说关于情绪，
1: 嗯
0: 啊，我们说普遍的情绪可能是焦虑，但你可能有一些低一点的他是担心，
1: 嗯，
0: 那有的高一点的可能是恐惧
1: 啊、
0: 哦，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对未来的灾难化。你看我们的那个情绪是不一样的，程度也是不同的。
1: 嗯、
0: 那它是怎么来的呢？刚才也说了非常重要一点，就说，哎，我明明这个时刻我应该去看看书，我应该去做作业、
1: 嗯，
0: 可是我现在好像什么都干不了，或者效率没有以前高了。
1: 嗯，
0: 你看，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的那种不管是担心、恐惧还是焦虑，它的那个程度会怎么样？会越来越高的
1: 啊
0: 啊！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心理学里面就经常说，情绪本身没有好坏，
1: 嗯、
0: 那情绪产生呢是由于我们的想法。
1: 啊、
0: 哦，哎，所以那个应该呀、必须呀，只要一来的时候，
1: 嗯、
0: 你的那个情绪呲儿一下就上来了。
1: 对，那你说大家怎么去避免这种情况的这个发生呢？我应该怎么样？
0: 嗯、
1: 那这两天大家应该去怎么样？
0: 对对对，
1: 你看又用到"应该"这个词了啊。
0: 所以你看，就从咱们刚才分析的这两点怎么去做，
1: 嗯、对，
0: 那恰恰就是他们相互影响。你看，想法和情绪之间相互影响、
1: 嗯。
0: 所以对于情绪吧，我们可以学一些调节情绪的技巧，确实是有的。你、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今天通过音乐的方式去调节。
1: 嗯。
0: 那关于那个想法，我们也要去调整。哎，少一些应该和必须的这种绝对化的思、
1: 嗯、
0: 就是这种思路、
1: 嗯、
0: 哎，我们可以说我可以，我可能
1: 啊，
0: 我也行、
1: 嗯、
0: 啊，尽量是这种折中一点的、
1: 啊、
0: 不要给到自己那么高强度的应该必须，
1: 对，就是强加于自己了，是吧？
0: 嗯， 嗯，
1: 就是我们在有一些想法的过程当中，就是没有那么去强调我应该我要怎么样，
0: 是
1: 吧？
0: 啊，嗯、
1: 对。如果说加油考生那些家长朋友们这两天呢，也是跟孩子可以去宽宽心，也不只是去聊这个关于学习啊、考试的这件事情，
0: 嗯、
1: 我们可以这个聊聊家常呀，让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呢。不单单是集中在高考这一件事情上哈，
0: 对，你说的特别好，就是孩子他的周围的氛围哈，整个节奏都已经是非常在那种高点下，
1: 对、
0: 嗯、啊，那种压力下特别的高、
1: 嗯、
0: 那我们家长呢其实怎么办呢，就是让考生接地呀，
1: 嗯，
0: 你的家长的最大的能力就是会让孩子回归生活，
1: 对，
0: 这个对孩子很重要，
1: 嗯，
0: 你想我们只要在清醒的状态下，如果一直都在那种高压的状态里，那个人是受不了的，
1: 是，
0: 那怎么样的让他落地，就是我们去像你刚才说的跟他聊聊家常，
1: 嗯，
0: 关心关心他的生活和身体、
1: 嗯、对，
0: 哎，让他能够从这个高处接地接下来
1: 啊、嗯、其实对于一些过来的朋友来说，或者说正在经历的一些朋友来说，大家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困惑点啊，就是刚才我跟江山在上节目的时候也聊到了，就是加油考生的一些家长朋友们、
0: 嗯、
1: 这两天可能在家里的时候呢就焦虑的不知道该干些什么、
0: 嗯、
1: 除了给孩子做好饭之后，可能就是走路都要轻轻的，害怕打扰到孩子、
0: 嗯、
1: 然后大气也不敢喘、
0: 嗯、
1: 就跟孩子再去交流沟通的时候呢得看人家脸色啊，就是开心的然后可以多说几句、哎、如果说孩子就有点闷闷不乐的那种感觉，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之下，这家长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0: 小心翼翼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如履薄冰。
1: 对，
0: 我也在想哈，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时间有限嘛，没有办法跟家长朋友们过多的沟通、
1: 嗯、
0: 那我就在想怎么样的一个方式能够让大家理解考前的时候家长怎么做呢哈、
1: 嗯、
0: 哎，我想到一个这样的比喻，就是我们的家长把自己的身份想象成一个服务员
1: 啊，
0: 来，你想一下，你到了一个饭店、
1: 嗯、
0: 服务员去服务你点餐的时候，
1: 嗯，
0: 他会问你想吃什么，对吧、
1: 嗯、
0: 他会跟你说，哎，你今天你就吃锅油肉，今天你就吃什么什么，他会吗？
1: 然后他
0: 不会，
1: 不会，
0: 对不对？
1: 不会干涉人家的自由的，
0: 对的，所以他会问你、嗯、哎，先生，今天你想吃什么，
1: 嗯，
0: 哎，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人家要问你说，那你有什么推荐吗、
1: 嗯、
0: 可能我们才去推荐，
1: 对，
0: 不推荐也不行、
1: 啊、
0: 你这个服务员这个业务不太好是吧、
1: 啊、
0: 所以就是人家主动问你的时候，你有什么推荐啊、我们可以说、
1: 嗯、
0: 我们这有什么什么，你可以选择、
1: 哦、
0: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过程，但我们的家长就是啊，往往的他们会把答案给到考生，
1: 嗯
0: 啊，如即使不给答案的，像那种小心翼翼的家长
1: 啊、
0: 嗯，他也会觉得哇，我好委屈，好憋屈，我怎么就活得跟个那啥是吧？
1: 对对 对、
0: 哎、对，他也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想法在里面，他的那个情绪就会顺着他的表情就和动作流露出来
1: 啊、
0: 嗯。所以你的心态如果把自己定位到一个服务员，你就会问你的孩子，
1: 嗯，
0: 哎，你需要为你做什么？
1: 对，
0: 哎，你想要干什么？
1: 嗯，
0: 然后有哪个部分是需要我做的？
1: 啊、
0: 嗯，然后或者是如果你没有什么想法，我有几个选择，你看你要不要做？
1: 啊、
0: 哦，你看是不是跟那个服务员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啊、
1: 也就是说这两天不仅仅说需要考生去调整这个状态和心态啊，这。

0: 长也得调整一下这个状态和心态了。
1: 是的，
0: 就以前的时候说啊，今天咱们吃这个牛肉丸子面啊，今天咱们吃这个红烧肉，是吧？
1: 对，
0: 这两天不妨你可以去多咨询咨询这个孩子哈、嗯，或者说孩子想吃什么，他会自然而然的去告诉你，就是一种平和的状态，也不要让自己那么的委屈，是吧？
1: 啊、对呀，要不然过后的话，到了一个景点，任何一个情绪，他到了一个顶点以后，他最后他就要爆发出来了。
0: 对
1: 啊、
0: 所以这两天这个心情还有环境，这都是至关重要的哈、
1: 心态还有，
0: 对对对对，这个心态。如果说家里有考生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刚才听到我们的郑老师所说到，这两天可以把自己的定位在一个饭店的这个服务员，做好这个后勤保障工作就可以了。
1: 对，
0: 过多的一些话我们不要说，不要问，是吧？
1: 是的，你就是一个服务行业的服务员。
0: 对对对，其实有时候我们说着简单，但是做起来有时候可能看到孩子。哎呀，孩子也在那愁眉不展的，或者说孩子也是这两天看不进去书，然后一直在那玩手机，这家长跟着也是干着急，是吧？
1: 对对对，所以你看，家长有家长的焦虑，学生有学生的焦虑，对吧？
0: 对
1: 啊，我经常会跟大家说，一个原则就是各自解决各自的问题，我们家长的焦虑自己去解决。你就是你既不要委屈了自己，然后也不要就是撒到孩子的身上，
0: 对，
1: 那是属于你的问题，你要自己消化和解决、
0: 哦、
1: 孩子也一样，孩子有焦虑有恐惧，我们家长做些什么并不能帮助他过多、他也孩子也是一个学习和适应的阶段，
0: 对
1: 啊、他可能经过这样的一个考试，他不只是说人生有的多好的答卷，他还通过这样的一个高压的环境里面，他知道我的那个心理的弹性和韧性又提高了，他又上升了一个高度，这个就为以后他去拼搏和这个奋斗啊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0: 对、要不然就是过来人，很多人说聊自己人生当中最难忘的这个时刻，很多人都会提到高考这件事情啊。
1: 是的是的，高考就是一个就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它这个节点不是你说光是人生的部分，他会知道以后无论遇到多困难多困苦，跟高考去做个对比参照，哎呀没有高考那么难。
0: 对, 对, 对，
1: 没有那么压力大。
0: 对，这些都不算什么、
1: 对
0: 那今天呢，郑老师也是做客节目，通过他专业的一些音乐减压的一种方式，告诉不管说是家长朋友还是这个学生朋友，在这几天通过音乐的一种方式，能让自己的心静下来，那么同时呢压力也没有那么的大啊。
1: 是的，这是我们音乐的效果。
0: 对对对，那今天郑老师呢也是给大家精心准备的是有五首歌曲，就是如果说在这个我们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之下，你把这五首歌曲都放在自己的歌单当中，然后从第一首听到第五首，那么就是通过这十来分钟的这个时间，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的焦躁和不安了，是吧？
1: 对，如果说是日常的缓解焦虑的方法哈、就可以顺着我的这个歌单一步一步的走向你那样说。然后如果说是你在一些场合里面，不同的场合，我们可以用这里面的不同的音乐来调整你的状态
0: 啊、
1: 都是可以的
0: 啊。那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五首歌，你的这个主题是什么？
1: 我们的整个的主题哈，就是让大家能够知道我在什么环境下，尤其是考生啊，就还没有考试嘛啊、那还有几天的时间，我在这个几天里面如何能够让通过音乐能让自己高效的去学习，同时又能够降低我们的那个情绪和压力，这个是我的整体的一个底色
0: 啊、
1: 初衷。那这里面我想提醒一下大家，正好是在说到这儿啊，如果是您是正在开车或者是外出的时候，请大家尽量选择一个安静且不被打扰的环境啊，当然也要安全哈、因为这接下来的这个五首歌呢是一个啊系列的歌曲，我们可能会层层的递进，去帮助到你去缓解日常的一些个焦虑啊压力啊甚至是恐惧的这样的情绪。那如果是考生，真正的经历考生的去听更好，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的家长朋友也可以去通过自身的练习感受一下，完了把你的心得和我们的歌单给到你的孩子，让他也去试一试练一练。
0: 对，最重要的可以把这五首歌记下来，然后收藏在歌单当中，比如说孩子在吃饭的时候或闲暇之余的时候去播放这些音乐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得到减压的一种效果哈。
1: 是的，可以的。
0: 好，那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第一首歌。今天的郑老师的减压歌单要给我们通过音乐的方式呢做一次大脑的这个 SPA。
1: 对，所以听第一首歌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前奏啊，还有可能有个前面的准备，就包括我们主持人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啊，你近期有没有过就是特别的焦虑和感到有压力的状态啊？不论你是担心呐、还是恐惧啊，你去回想一下那个情境，然后呢，你去给你那个情绪打一个分数，如果零分

0: 是特别特别糟糕，十分是特别特别好，你感觉你的那个焦虑和恐惧能打多少分？现在啊，
1: 嗯，
0: 然后尽可能回忆到那个场景和事件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听第一首歌曲了。第一首歌曲呢，利用我们的原理啊，就是这个大脑冲刷的原理。因为我们的情绪，它是一个像过山车的过程，它会在一个极高的点的时候，它会停下，然后再往下走。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就想要利用音乐，快速的把你的大脑调度到你的情绪调度到最高点，然后呢进行这种音乐上的冲刷，之后呢让你去享受到这种过山车的这种快感。
1: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第一首音乐，四季夏，是吧？
0: 对，
1: 嗯，我们来跟着郑老师的讲解，细细的去品味和聆听。

0: 不知道大家在欣赏完这首音乐之后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啊？总之我觉得这个音乐可能就是有层次感的，它分为好几个层次，就刚开始我们在聆听的大概是一分多钟的时间，就是让我们去回想自己曾经发生的那些事情，然后呢一下回想起来呢，就是调动了你的这个情绪，让你爆发出来，是吗？
1: 你用这个词儿特别好，就是爆发出来。我为什么让大家先去想一个事件或情境，然后去给你的焦虑打个分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这首歌就像你说那个爆发是在干嘛。如果你是用这种无损耳机去听，就是在这种安静的环境下啊，中断的这个音乐，它是会激发人的一种愤怒的情绪的。你会感觉到特别的焦躁和愤怒。那我们说，难道我们不要焦虑就要愤怒吗？这个愤怒会好吗？这个恰恰是我们音乐治疗的其中的一个原理。因为刚才我们就说到那个应该的想法，对吧？你越想到你应该做，可你做不到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越焦虑？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就会陷入到一个这种焦虑和想法之间的死循环。你就不停的想，不停的焦虑，不停想，不停的焦虑。那我们恰恰呢，就用音乐原理当中呢，用这个怒的这个感受，去打破焦虑和思维的这个死循环。它只要一打破之后，你会发现，哎，我不再往下去想了，而是我的注意力就放到这个愤怒的上面去了。
0: 也就是说，把它你的那种焦虑释放出来。
1: 它算是一种克制
0: 啊，克制。
1: 我们如果说用那种中医五行来讲，它就是怒克思，就是愤怒的那个情绪会克住那个想法
0: 啊。
1: 你有没有想到，就是有的时候特别着急、愤怒的时候，你大脑是不工作的，
0: 对，一片空白。
1: 对，然后就怒发冲冠是吧？就表现，其实这个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原理，我们先把它打破，不让你这个焦虑继续循环下去
0: 啊。这是我们第一首歌，就是先把自己的一种焦虑的情绪先带动出来、引出来。
1: 对
0: 啊，然后慢慢的
1: 通过这个愤怒把它打破
0: 然后打破了这个愤怒，然后你的心可能才能慢慢的平静下来吧。
1: 对呀，然后它慢慢的它是一个过程。但是如果说你要等到自己慢慢的平复，可能这个中间要耗时的。
0: 对，
1: 那我们现在这种紧张的时刻是吧，然后又很重要的时刻，我们要等到它慢慢的降下去，可能我们会影响咱们的学习效率，
0: 没有那么长时间。
1: 对，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用接下来还用其他的音乐继续去干预看看如何能够短时间内让你去调整你的状态。
0: 那接下来这首歌可能跟我们第一首歌听的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吗？
1: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如果说刚才那个模式我们把它称为紧张的模式，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就把它可以称为创作模式。
0: 创作模式，
1: 对，
0: 它就是有了灵感了，有了思路了。
1: 是的，是的，调整到你的灵感有思路的状态我们这首歌呢，特别适合在早晨刚醒来和中午午休之后的那第一时间听，因为这首歌呢，它会唤起你大脑的贝塔波。大脑有很多的波段然后这个贝塔波呢，就是能够让我们加速我们逻辑思考，加速我们专注和记忆力的这样的波段。但是为什么我们说它是有时间节点呢？不能一直去听它，说这么好，我一直听它不就专注了吗？并不是，如果过多的去大脑在贝塔波里面去工作的话，它可能会反而会引起你记忆力的下降专注力的那个什么，因为它不可能一直维持在那个状态里所以我们就在这种有效的时间节点去听，你的早晨刚醒的时候，或者是中午午休上学的路上你去听这样一类型的歌曲，都是对你整个的那个注意力是有帮助的。
0: 我们来听听张老师给大家推荐的第二。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创建全国文明城。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我在临汾爱着你，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不知道此时此刻大家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如果说你正好是在出行的路上，可以通过调频 94.6 兆赫和调频 88.9 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说这会儿你正在关注听见临汾的话，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一个直播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临汾12355青少年咨询服务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音乐治疗师，临汾市心理学会秘书长郑凯文郑老师呢，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就是说在今天郑老师呢，会用他专业的一些知识为大家呢，通过音乐的一种方式为大家去减压赋能啊。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听到了一首很好听的歌，我在平台当中呢就听到了有朋友发来的这个信息，说感觉很欢快的一种节奏啊，就是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好像就是走在这个阳光的小路上一样，像儿时就是一边走一边蹦跶的那种感觉啊。那其实想告诉大家，这首歌的这个名字呢就叫做晴天的周末在去补课的路上遇到的喜欢的人。对，这个歌名非常的长啊，但是通过他这个歌名我们能够就是理解到，就是歌曲当中他的这个旋律的这种起伏，包括欢快的这种节奏，都是给我们带来了美好的一种印象啊。
1: 对，是大家渴望的意象啊，又是一个大晴天在周末，然后你去补课的路上遇到了你喜欢的人，
0: 对，
1: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
0: 啊，多美呀、啊、想一想、是吧。
1: 对，
0: 这也是我们从第一首歌就是在减压的过程当中的第一首把自己的那种压抑调动出来、然后在听到这种欢快的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之前那种压抑感然后就荡然无存了呢？
1: 嗯，可以释放一些，我们也不一定说一定会降到零啊、当然我们的情绪没有说一点起伏都没有的
0: 啊，
1: 但是起码呢能够让你从那样的一个高的唤醒状态调整到一个专注的学习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们考生来说或者是学生来说就蛮重要的一个方面。
0: 对，也就是说我们暂时可以忘记生活当中那些让你觉得烦的一些事情，或者说是让你觉得压力比较大的一些事情，就通过这种音乐的方式能够来进行这个调节，是吧？
1: 对，把你的状态切换，
0: 切换到这种最佳状态，让你先开心起来，快乐起来，是吧？
1: 切换到你的创作模式里面去。
0: 对对对，这是跟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分享的第二首歌。那么第三首歌呢，其实也是和我们之前是有一个连贯性的，是吧？
1: 是的。
0: 第三首歌它的名字叫做什么？
1: 它的名字是它是一首这个英文名字叫 Weightless。那刚才我们说到了第二首歌呢，它是一个激发我们大脑贝塔波，然后为了唤醒我们的大脑，然后进入一个专注的状态。
0: 对。
1: 可是我们说一直在贝塔波里面的话，也不利于我们的学习和专注。那我们更多的时候学习的时候是要在一个什么样状态呢？就是激发我们大脑的阿尔法波和西塔波。为什么我们会听一些睡前的音乐，或者是这个专注力训练，它会有那个巴赫呀，是吧？卡农那种音乐，
0: 对，
1: 它的那个乐曲的旋律，它就是能够激发到我们大脑的阿尔法波和西塔波。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自己调入到一种安静的模式，你就会。这种安静的专注和刚才的那种逻辑思考的专注还不一样啊，所以刚才如果说我们早醒或者是这种特别疲惫的时候去听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这首歌呢就可以在睡前呐，或者是你安静的时候，或者是你很就是有一定焦虑的感觉的时候去听这个歌。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这首歌曲是我们全世界公认的科学级的焦虑减压曲
0: 啊，
1: 这个很不容易，而且是有科学实证的。
0: 它
1: 的那个减轻焦虑的状态，他们有做科学实验。它跟那个对照组，就是服用抗焦虑药物的，就是这种实验对照组，效果是一样的
0: 啊。
1: 所以这首歌不只是适用考生哦，我们平时大人也可以去听这样的歌，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你去听一个循环，这首歌还蛮长的
0: 啊，
1: 你去听一个循环，看看能够缓解到你的那个焦虑啊。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

0: 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 White Lace， 其实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失重啊。可能有些朋友呢是第一次来听到这首歌，但是我看到在平台当中有不少的一些听友对这首歌还真的是挺熟悉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在平台当中空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 Deepseek， 然后给我推荐了这首歌，让我听起来呢能够很快的来进行这个入睡啊。还有一位听友手机时间，他也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主播，我听这首歌呢从全校的第29名考到了全校第6名啊！这首歌的这个魔力和功效是如此之大啊！
1: 是啊，就是我们如果把那个情绪调整好了以后，其实你的学习效率是非常高的。
0: 嗯嗯，对。那么这首歌就是给人一种非常安静的这种情况之下去聆听，是吗？
1: 嗯，是的。所以因为这个安静啊，还有。

0: 刚才没有提示到大家，大家如果要是听这首歌的时候，切记啊，不要在开车的时候听，然后呢，不要在使用这个钝器，就是锐器的时候听。比方说你切菜呀、干啥的、你不要听，因为
1: 会放缓速度了，是吧？
0: 对，太放松了，容易割伤自己。还有就是我们在复习难题的时候不要听，你其他的时候就是可以的。
1: 对，你看，一首歌通过老师的这种专业的指点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呀，效果是如此的神奇啊！我看到在平台当中，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了一条信息，我们来看一下。浅夏这位听友发信息了，说这首歌与其给人失重的感觉，他说为什么我之前听过，有一种越听越诡异，反而更睡不着了。
0: 对，这个就是有必要说一下，我们人听音乐要把自己调到一个什么状态啊？我们听音乐不是用大脑的思考和想法去听的，我们听音乐更多的是一种体验和感受所以为什么你会有的时候对一种音乐类型特别有感觉，或者你在某个时刻被某一个乐曲能打动，是因为那个乐曲的旋律啊，或者是音律跟我们当下的这个情绪产生了共鸣。那情绪它不是通过思考出来的，它是通过感受出来的。
1: 对，
0: 你看像这位听众，他就把自己的一个评价或者是想法加进去，他说这首歌越听越诡异。他的那个一旦把这首歌评判成一种诡异的想法，那他就很难进入到这个乐曲给他带来的这个情绪的影响了。
1: 能不能我们简单直白的，就是说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大脑不能够进行这个思考，要静下来。
0: 对，尽量不要让大脑去工作去思考。
1: 就是静下心来去听这首歌。
0: 对，为什么说大家要在一个安静且不被打扰的状态下，然后最好能有那种降噪的耳机去听。
1: 这才能发挥出这首歌真正的一种作用。
0: 哎，对
1: 对，那今天我们请到的郑老师呢，也是从专业的角度呢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在即将来临的这个高考还有就是中考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家有考生或者说是家长有点焦虑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通过音乐的方式呢来给大家进行减压。这是我们跟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介绍的第三首歌啊。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可能跟我们之前所听到的这种节奏感呀，包括旋律又不太一样了，是吧？
0: 对的，是的。这首歌呢为啥给大家设计呢，就是承接前面那首歌啊。如果说前面那首歌呢是我们身体上的放松剂的话，那这首歌呢我们可以称之为是精神上的这种温暖抱持你会发现啊，我们在这个应考的路上或者在复习的路上，有很多的时候呢是我们对跟自己的不和解，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过高，尤其是我们经常说这个焦虑人人平等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焦虑，但在焦虑面前人人平等。你会发现好学生他同样也焦虑，
1: 对，
0: 甚至那个越尖子的学生他的那个焦虑的点可能越高，
1: 他就压力更大嘛，
0: 对，
1: 期待值更高一些。
0: 是的，他们的期待值来自哪里，就是我们的那个完美主义，
1: 对，
0: 他会让自己就更精益求精，我要更追求的那个好的部分，所以他们的那个焦虑就是由于那种我不够，我还不够好，我还没有做到，我还可以更好的这些个绝对化的想法导致的。那我们去听到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为什么说叫精神的温暖抱持呢，就是你会想，当你会想到我有一些不完美呀，或者是你会想到我是一个人孤军奋战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啊。你看看周围的人，包括你去环顾一下你的这个教室里面的其他人，或者是中国所有的考生，他们都跟你走在同一个这个状态里，或者是奔着同一个目标啊，对吧？你不是一个人的孤独，你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 对，
0: 而且呢就是这个旋律里面还给我们听到一种什么呢，就是我可以，我也允许自己当下的这一刻那种不安放或者是我的心情不够安住的这样的状态，不去评判自己了。有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我好焦虑，我不应该这样，这不利于我的学习。但是当你去转成那种接纳的时刻，就是我也可以这样的焦虑，我也可以现在有这样的担心的时候，那你反而能够让你的这个情绪能够接住它，
1: 对，
0: 就是能够抱持它。
1: 对对对，其实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就是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种压力的。其实这个压力在我们生活当中无处不在啊。
0: 对，
1: 就看你以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和方式去接纳它了。
0: 是的，是的，这个接纳很重要。
1: 对对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刚才呢，郑老师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歌曲之前的一个提示和引导啊。

0: 我觉得在这四分多钟的时间当中，一定有很多朋友跟我们俩一样是认认真真的去聆听这首歌，因为你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会给你带来温暖，也更多的给你带来的是一种感动啊。
1: 嗯，是的。
0: 嗯，其实就像歌词当中所唱的那样，我不需要改变我原本的自己，我会一辈子陪在你身边。这可能就是孩子内心的一种想法，也是家长对孩子的一种爱啊。
1: 是的，就是很多时候父母对我们的要求不一定说让我们彻底的去变成一个人，
0: 嗯，
1: 可能他背后也有他自己的那个爱意的一个流露和表达。
0: 对，
1: 那我们接收到的不是对方的那个言语啊，
0: 嗯，
1: 我们接收到的是对方的那种深情或爱意，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会有更多的排斥和反抗了。
0: 对，这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郑老师给大家推荐的第四首歌曲。
1: 嗯，
0: 那第五首歌曲一定是就是一个升华是吧？
1: 是的。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励志哈，
0: 嗯，
1: 励志的话不一定非得像那种杨成刚的我相信呐，还有那个追梦赤子心的那样的一个
0: 那种高亢激昂的，
1: 对，我们的这个励志的歌曲它也可以娓娓道来。
0: 嗯
1: 啊，因为你会发现啊，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是不一定要有那种宏大那种远志的理想，我们只要踏踏实实的做好眼前的这一步，你能够坚定笃实的去走完你脚下的路，或者是你当下要去做完的事情，
0: 嗯，
1: 你其实就是离你的那个梦想已经是更进一步了。
0: 对，
1: 嗯，但如果我们把那个目标设得好高，或者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目标的时候，它反而给到我们的是压力，不一定是动力。
0: 嗯，
1: 所以你会听接下来的这个周深的这个歌曲，当然第一，它的那个声线特别好听，能给人一种安抚的感觉。
0: 嗯，
1: 第二，它的那个歌词写得也很好，它就会让你有一种感觉，就是哎，我只要踏踏实实的做好我的每一步，我一定就能够实现我未来可以去想要去达成的那个目标。
0: 对
1: 啊，
0: 嗯，
1: 所以大家也可以换不一样的一种视角和心情去听这样的一个歌。
0: 对，这是来自周深的好风起，我们来听一下。

0: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很多人是不是把这首歌已经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了？以前只是觉得好听、励志，但今天通过郑老师的这个讲解之后呢，又给我们赋了一个新的意义啊。
1: 对，是的，所以大家啊，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心理学的小技巧，就是你听的时候，你可以深吸一口气，然后呢，就是边随着音乐的节奏和歌词告诉自己我相信。其实当你对自己说出我相信这三个字的时候，就已经是对你最大的一个定心丸了。
0: 对
1: 啊，
0: 也就是说我们在人生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对于高考生来说的话，可能寒窗苦读这十几年嘛，有很多朋友就是担心这或者说担心那，就是还没有到来的一些事情呢，自己先担忧起来了，这不利于我们这个心态的调整啊。
1: 对，很多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就要上考场了，我还没有准备好就要高考了。但是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哈，你就可以跟自己说，把我还没有准备好这句话就调整成告诉自己我相信。
0: 对。

0: 乾坤
1: 未定，
2: 未定，你我皆是黑 马。
1: 对，也非常感谢呢，郑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减压的一些歌曲啊，大家可以把这些歌呢都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那节目最后的时候呢，想请郑老师对我们即将要上战场的一些孩子们送上你真心的这个祝福。
0: 嗯，就是其实我真的是希望大家，我也相信大家啊，在考场当中一定能够发挥出来你最好的状态。但是就像我说的，当你发现我有一定的时候的这个念头又出现的时候，影响了你的焦虑，我们把它调整一下。
1: 对
0: 啊，
3: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4: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5: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6: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7: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6: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7: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8: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9: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 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7: 看得见的中国史，清官的典范，包拯。3，清官现象扫描。包拯并非是宋王朝清官的孤立，大宋300余年之间，前后涌现出了不少的清正廉明、为民请命的官吏。在北宋初年到太宗、真宗这60余年期间，号为圣治，而德人甚多，其中就出现过不少清正廉洁的官吏，比如王旦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王旦生于公元957年，卒于公元1017年，他字子明，大名申人。在咸平4年，公元1001年，王旦以进士的身份入仕，任参知政事。景德3年，公元1006年，王旦拜相。真宗曾评价王旦为朕治太平者比斯人也。王旦为官数10载，权倾一时，但是却以清正廉洁而闻名于世。他衣着朴素，被服质素，家人欲以增锦世袭不许，因为他的住宅简陋，真宗欲制止，但是王旦也婉言解决了。王旦反对用手中的权势为自己谋私利，他在遗嘱中表示，天为宰辅，不可以 将尽之言，为宗亲求官。临终之前，他又告诫子弟：我家圣明清德，当务简肃，保守门风，不得事于太迟。他要求家人不得厚葬。王旦身故之后，真宗赞誉他为全德元老。范仲淹也是宋代有名的清廉官吏。范仲淹生于公元989年，卒于公元1052年。他字希文，谥号文正，吴县人。范仲淹自幼孤贫，但胸怀广大，有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远大志向。他在推行庆历新政的过程之中，明确规定要明处设则长官。新政之中很大一部分是涉及整顿吏治的内容。他认为需要选择贤者为官，天下之政唯有贤者用，方可续而不乱。天下之忧必有贤者出，才能安而不躁。他还进一步要求，为官必须清廉为本，官员之间应该敌应交近，数代相见。在他的仕官期间，吏治严肃，政治清明，为官清正，爱民如子。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范仲淹以尚书礼部员外郎的身份入朝。宰相吕夷简素知范仲淹敢言直谏，便提前警告他说：汝非言官之职，不得妄议军国大事。但是范仲淹不畏强权，宁可舍官弃命，也绝不姑息养奸。面对范仲淹冒死直谏，吕夷简又借故将范仲淹全职开封府。开封府为京都之所，皇亲国戚，官宦大族，奸富华丽，盘根错节，向来难治。范仲淹到任之后，绝世如神，大力整顿，改革弊政。每上朝言事，也多臣治乱以开人主，力抵大臣不伐者。数月之后，开封府肃然称制。当时开封府流传着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西文的名言。范仲淹全职开封府所立下的功绩丝毫不逊于后来的包拯。他以自己的端方廉政为后世树下了榜样和楷模。清官群体是中国历史上一种较为特殊的现象，也是一笔宝贵的社会财富。清官的精神为民请命，清正刚直，这些优良的品德已经融入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共同价值取向之中。虽然说清官群体也有其为封建统治服务的阶级局限性，但是它毕竟能给社会的民众带来一丝慰藉，一点希望。第六节，庆历新政 和王安石变法。

元1043年至公元1074年，北宋中期，在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同时，潜伏的社会危机也逐渐地显现出来。到了北宋中期，土地兼并的问题极为严重，已经是富者有迷惘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而农民起义却频频爆发。西夏不断入侵，辽国又乘机不断要挟，而北宋朝廷都是以求和和妥协来求得暂时的安宁。由于每年的岁币岁赋负担非常沉重，再加上长期的荣官荣兵荣费等问题的困扰，改革的呼声四起，所以北宋中期就出现了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一，内忧外患中。北宋政权到了宋仁宗的时期，内部是财政入不敷出，而国外则由西夏不时的进犯，各种各样的社会危机开始显现出来。虽然宋代的财政收入超过了前朝，但是国力却并没有增强，而是陷入到了所入虽多，国用日溃的尴尬境地。国家的财政常年出现赤字，导致国家财政赤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严重的是荣兵荣官荣费和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先说荣兵，宋朝在兵力来源上实行的是募兵制，尤其在饥馑之年，从饥民中招募士兵，以达到防止内乱的目的。但是这样一来，军队就成了难民的收容所。随着兵额的不断扩大，养兵的费用也越来越高，可是士兵的战斗力却越来越弱。宋太祖开宝年间，公元968年到976年期间，禁军与湘军仅有37万左右，而到了仁宗的庆历年间，公元1041到1048年期间，禁军和湘军的总人数已经达到了120余万。国家每年收入的绝大部分都用来供养庞大的军队，这也就造成了冗兵的疾病。再说冗官，北宋在立国之初就采取了一系列的办法来扩大统治基础，其科举取士人数之多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唐代的科举进士，一科岁取不过30余人，而到了宋太宗的时候，岁取数百人。仁宗一朝共取进士4000余人，诸科5000多人，而其他的各种恩荫入仕之途，北宋也都大开绿灯，这都导致了官僚人数的激增。同时宋代官员所享受的待遇也相当的丰厚，仁宗时岁入
3900万名钱。

官俸支出占到了三分之一。而到了神宗时，岁入五六千万民钱，等支出完军费之后，居然不够支付官员的俸禄。冗官的存在不仅使养官冗费不断的增加，而且使土地兼并也日益严重起来，国家的财政日渐困顿。宋真宗还实行了职田制度，各级官员的职田都免交赋税，使国家税收减少。到了乾兴年间，公元1022年，官吏的职田达到了天下田畴之半。各级官吏依靠特权大肆兼并土地，直接影响了国家的税收。在国家的外部环境方面，仁宗康定元年到庆历二年之间，也就是公元1040到1042年，建立西夏自称皇帝的党项首领李元昊多次对北宋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入侵。在经历了三川口、濠水川和定川寨等三次大规模的战役之后，宋夏双方损失都不小。最后在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双方定下了合约，规定西夏取消帝号，宋朝册封李元昊为夏国主，每年赐给西夏绢15万匹、银7万两、茶叶3万斤，称为岁赐。加上澶渊之盟，宋朝每年要输给辽国捐20万匹、银10万两岁币，这些都成为宋代经济最沉重的负担。为了缓解国家的财政危机，宋朝自然要将大宋的子民作为负责人和承担者。沉重的赋税以及各种的差役，最终就导致社会矛盾的全面激化。这种种的弊端让宋仁宗和宋神宗两位皇帝以及一些士大夫们忧心忡忡，他们准备行动起来改变祖宗之法。二，庆历新政。庆历三年四月，公元1043年，宋仁宗将范仲淹调回京师，担任参知政事，与枢密副使傅弼、韩琦等人一同主持朝政。此时的北宋官僚机构越发臃肿，行政效率低下，国家财政入不敷出。面对这样沉重的社会危机，宋仁宗几次召见范仲淹等人，催促他们说，你们为国家尽心，不必有什么顾虑，凡是急需变革的事情都尽快提出来。范仲淹一向主张改革弊政，早在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他就上书朝廷，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建议，得到皇帝的信任和委托之后，范仲淹认真总结了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就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打手诏调陈时事。他提出了明处设、一角性、仅贡举、

0: 官长，竣公田，厚农桑，修五倍，减徭役。谈恩信，重命令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改革主张。宋仁宗和其他的大臣商议之后，决定将这些改革措施以诏令的形式逐步颁发全国。于是北宋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在范仲淹的领导之下开始了。同年年底，为检查各地官员的为官操守，范仲淹还专门派选了一批人去四处查访。一旦得知哪个官僚欺压民众、贪污受贿，范仲淹就翻开官员的花名册，把这个不称职的人给勾掉。枢密副使傅弼见他毫不留情罢免官吏，担心他因此得罪大多数的人，于是就劝他说：你一笔勾掉很容易呀，但是这一笔可要使他们一家人痛哭啊。范仲淹听了之后，指着那些官员的名字愤慨地说道：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吧。在这样严格的考察之下，许多尸位素餐的不称职者被清理出官场，大大提高了朝廷的办事效率。可是庆历新政直接损害了盘踞在北宋官场的腐朽势力，因此他们对改革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为了破坏新政的推行，这些人纠集起来，一同诬陷范仲淹、傅弼、欧阳修、石诫等人，说他们结交朋党，而且又用重金贿赂宦官，让他们不断在皇帝的面前散布范仲淹的谗言。枢密副使夏竦在改革派的官员的抨击之下丢掉了显要的官职，他恼羞成怒，于是让家里的一个丫鬟每天临摹石诫的书法，然后以石诫的字迹伪造了一封密信。在这封信里宣称他要废除宋仁宗，拥立一个符合改革派心意的傀儡皇帝。在夏竦的蓄意谋划之下，改革派阴谋另立皇帝的谣言四处传播，一时人心惶惶。宋仁宗开始动摇了，虽然他没有相信传言，但是面对改革中遇到的种种阻力，他最终还是失去了继续改革的信心。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

0: 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二，庆历新政。庆历五年，公元1054年，宋仁宗下诏废止一切的改革措施，随即就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最后将他贬至邓州担任地方官。不久，富弼、欧阳修等改革派的人士也被相继外派到地方。至此，历时一年有余的庆历新政以全面的失败而告终了。范仲淹以其高尚的人格而被后世传颂，他唯一传世的楷书作品是楷书《道孚赞》。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评价其书为落笔痛快沉着，似近晋宋人书。此卷的字结构严谨，笔墨清健，有晋人的书风，从而反映出了他高洁傲岸的人品。三，王安石变法。宋仁宗去世之后，太子赵曙即位，他就是宋英宗。宋英宗体弱多病，在位五年就病倒离世了。他的儿子赵顼即位，他就是宋神宗。神宗在做太子的时候就非常欣赏法家思想，他在读韩非子的时候曾说，天下弊事很多，不可不改革。如今他登上了帝位，自然要锐意改革，富国强兵，改变前朝遗留下来的暮气沉沉的政治局面和危机四伏的现状。熙宁元年四月，公元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王安石生于公元1021年，卒于公元1086年。他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人。他在年少的时候曾经随做地方官的父亲到过许多的地方，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有一些感性的认识。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王安石以进士及第步入官场。多年为官的经历使王安石深切地认识到了土地兼并是导致当时社会普遍贫困化的主要根源，而且它更加严重地危害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为此，忧国忧民的王安石早在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就曾上书万言，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要求改易更革，可惜他没有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回应。到了神宗的时候，王安石众望所归，责无旁贷的扛

起了变革的大计。为推动变法，宁熙二年二月，公元1069年，王安石创立了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治三司条例司，并与吕惠卿、曾布等人一起草拟新法。各路设提举常平官，督促州县推行新法。后来废除条例司，由户部司农司主持大部分的变法事宜。从此，一场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变法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围绕富国强兵这一目标，王安石先后推行了农田水利、青苗、军书、保甲、免役、使役、保马、方田军税等等的新法。王安石的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前后推行了近15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乡村地主和自耕农都减轻了部分的差役和赋税的负担，国家增加了财政收入，而朝廷内外的仓库所积存的钱粟也是无不充盈。王安石虽然有着改革者的勃勃雄心和坚强的意志，但是他做事执拗，冷面无情，人称拗相公。他大刀阔斧改革，因此得罪了朝野上上下下所有的既得利益者，人不和，政不通，再好的决策都难以执行。尽管王安石并没有丝毫的退却，可是宋神宗却并不像王安石那么坚决，他渐渐动摇起来。特别是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河北大旱，数月无雨，灾民遍地。一些官员趁机散布谣言，说变法遭到天谴，才发生了旱灾。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生母高太后也在神宗的面前哭诉，因此神宗整天长吁短叹，不知如何是好。王安石见到这个情景，就愤而辞职，回到江宁府休养去了。第二年二月，神宗再次召王安石回京担任宰相。可是几个月之后，天空上彗星出现，人们认为这是不吉利的预兆，于是纷纷地攻击新法。无论王安石如何为新法辩护，神宗还是犹豫不定。神宗的动摇使得王安石失去了支持的力量，而各地也对新政阳奉阴违。第二年春天，到处碰壁的王安石眼见自己的主张无法贯彻实行了，所以他又一次辞去相位。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病死，他的儿子哲宗赵煦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重新执掌政权，他们立刻废除了新法。王安石的变法已失败告终了，而且因为对变法的态度而形成的新旧两党之间相互攻击，
一直贯穿了整个宋朝的中后期，直至北宋灭亡。虽然说王安石因为个人的性格以及旧党阶层的强烈反对，再加上王安石本人用人不当，导致变法功亏一篑，但是王安石毕竟在封建时代第一个喊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宣言。因此他被人称作是中国古代的三大改革家之一。第七节，北宋中后期祸国的党争。积弊难消的北宋，自王安石变法以来，新旧两党纷争不断。这场原本因为政治观点、施政措施不同而爆发的政治斗争，逐渐异化成了个人恩怨的争执，最终堕落成为小团体甚至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恶意攻讦。一意孤行。司马光生于公元1019年，卒于公元1086年。他字君实，陕州夏县宿水乡人，史称宿水先生。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司马光考中了进士，历任官阁校刊、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可谓是功名早就。在朝廷任职期间，司马光与王安石多次共事，然而由于政见不同，两个人就渐行渐远，最终反目成仇。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王安石开始实施变法，因为政见不同，司马光就坚持辞官。他宣称自己和王安石只有一个人能够留在朝堂之中，深宗无可奈何之下，只好让他出任判西京御史台外迁洛阳。虽然司马光与王安石在变法仪式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但是就结成卫国来说，二人并无差异，只不过是在政策的取向以及具体的施政措施方面各有侧重而已。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的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和军事改革措施，以解决燃眉之急。但是司马光却认为，现在是守城时期，应该偏重于伦理纲常、官员风纪的整顿，将原有的制度完善发展。即使某些环节需要改革，但是也应该稳妥小心。所谓治天下，譬如居士，必则修之，非大坏不耕造也。相对来说，司马光的主张虽然比较保守，但是从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来看，司马光的政治眼光还是有准确的一面。来到洛阳之后，司马光就开始专心修纂史书、资治通鉴。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
宋神宗。

公逝世，他年仅十岁的儿子赵煦继位，他就是宋哲宗，并且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反对者之一，他在政治上相对保守和顽固。他垂帘听政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召回反对变法最为坚决的司马光，让他来主持国事。次年，高氏任命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北宋王朝的宰相。司马光在出任宰相之后，在高氏的支持之下，开始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佑更化。其实当时保守派的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比如保守派的重臣范纯仁并不赞同全面废止变法的措施。他对司马光说，王安石制定的法令有其可取的一面，不能因人废言。但是司马光根本听不进去。到了他执政的八个月之后，司马光因病去世，但是他的举措为其他的保守派官员继续严格执行。由于司马光大量启用了保守派的官员，而且又将支持变法的大臣逐出朝廷，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9月，高太后去世，宋哲宗开始亲政。同年改元绍圣，年轻的皇帝开始重新启用新党，并且大力打击保守派的势力，使新旧两党的政治斗争愈演愈烈。二，元佑党人碑。由新旧两派的党争所造成的大规模的政局动荡，在北宋时极其极落。党争之源是于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在朝廷主持变法，形成新党。而反对变法的重要官僚，如文彦博、司马光、苏轼等等，他们要么被贬至外地，要么自请外放，被称为旧党。神宗英年早逝之后，司马光等保守派的官员重新回到了朝廷。在此期间，旧党对新党的攻击演化成了毫无原则的意气之争，甚至开始采用文字狱等卑鄙的手段来给对方罗织罪名。新旧两党对政敌的打击越来越残酷，所使用的手段也越来越卑劣。高氏去世之后，哲宗开始亲政，因为怨恨在太皇太后垂帘期间自己形同傀儡，于是他就放弃旧党而启用新党。以王安石继承者姿态出任宰相的张敦，不留余地地整肃政敌，他甚至向皇帝提出要把司马光的坟墓给掘开，破鼓鞭尸以示惩戒。为此深感不安的同僚警告他，千万不能开这种先例呀，以免将来冤冤相报无法收拾。于是张敦这才罢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24岁的宋哲宗病死，

0: 端王赵佶即位，他就是宋徽宗。由于厌恶新政的向太后垂帘听政，所以那些被贬的旧党人纷纷官复原职。短短九个月之后，向太后就因病结束了垂帘听政。徽宗在正式掌权之后，又决定将变法继续下去。曾经是变法派中的一员，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奸臣权臣蔡京被任命为宰相。为了巩固个人的势力，蔡京主张严厉地迫害元佑党人。就在他进入权力中枢的当月，北宋政府开始进行元佑之法，已经去世的旧党官员被削去了官阶，在朝为官的一律降职流放。而挖空心思迫害旧党的蔡京，就在端礼门前立了一块元佑党人碑，又命令全国各地的州县都刻党人碑，以此来昭告天下。元佑是哲宗早期的年号，在当时是由旧党掌权的，他们被自己的政敌称为元佑党人。而相应的，那些支持变法的人被称为元封党人。所谓的党人碑，就是在元佑年间，公元1086年至公元1094年之间，那些当政的以及蔡京所厌弃的120名官员的名单。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三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6: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5: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6: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

0: 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30多年过去了，邓丽君的歌声依旧可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我们第一首歌就从小城故事听起，由金牌搭档庄奴作词，翁清溪作曲，专门为同名经典电影量身打造，收录在邓丽君1979年传世专辑《岛国之情歌》第6集《小城故事》里。发行之后火遍华人地区，成为跨时代国民金曲。

人生路漫漫，风雨皆寻常。下面这首《漫步人生路》是邓丽君80年代巅峰时期的粤语代表作，改编自中岛美雪经典原曲，由香港金牌填词人郑国江重新填词，收录在邓丽君经典粤语同名专辑当中，是她深耕华语乐坛、打通港台乐坛的关键金曲。30多年过去，依旧老少皆宜。

0: 曲星光会，
1: 明月千里寄相思，清风一曲念故人。下面要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取材自苏轼的《千古宋词》，由音乐人梁鸿志经典谱曲，最早由邓丽君原声演绎，王菲后来深情翻唱，收录在她的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空灵唱腔完美贴合古韵意境。王菲一直公开视邓丽君为乐坛启蒙偶像，多年来多次在舞台上翻唱致敬。

王菲演唱的《君心我心》也收录在她的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整张专辑全部翻唱邓丽君经典老歌，也是王菲特意送给偶像的一份心意。歌曲由林煌坤作词，安迪作曲，原本就是一首年代感十足的温婉金曲。王菲没有大幅度改编编曲，只用她独有的空灵清冷嗓音轻轻唱出了牵挂与敬意，含蓄又深情。这张专辑录制期间刚好遇上5月8日邓丽君离世，也让这首歌多了一层跨越时光的思念。

20年前的张志成推出了第五张专辑《爱情树》，由华研唱片发行，彭学斌、李思松担任制作人。张志成并非专业学音乐出身，而是标准的理工男。标题曲《爱情树》是由2006年销量新人王 Tank 吕建中作曲，著名词人许世珍填词。Tank 和张志成都属于2000年之后的宝藏遗珠歌手，谈不上大红大紫，但是都有各自非常忠实的粉丝群体，歌路和音乐人设也都明确清晰。

了专辑的标题曲，再来关注另一首新加入专辑的主打，是李思松的作品《痊愈》，听歌名就知道一定是一首疗伤情歌，推荐沉沦爱情当中受过伤的人都来听，这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疗伤曲目之一，且具有20年前悲伤情歌的时代风格，一起来听张志成的《痊愈》。

0: 托拜托们，我们这里玩的爱你我想你。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0。

0: 5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节目的开始带来的是由成都人民广播电台文化休闲广播 FM94.6 推荐的来自成都的原创音乐作品。这是一首英文歌，叫 We Rock to 成都，也就是舞动成都的英文版。歌曲的原曲是由韩国一线作曲人新沙童老虎打造，方文山作词。英文版的推广曲特邀全能双语唱作人王云，联手金牌制作香港的歌手陈奕璇共同演绎。舞动成都英文版国际推广曲旨在向全球展示成都这座新时尚之都充满包容、活力和潮流时尚的公园城市风貌。 We got that magic floating in the air from head to toe， 我们聚集的一种魔力布满了这里的空气。Got louder, here we go. Yeah, we rock to 成

江湖几多纷争，这其中又有多少恩怨纠葛、爱恨情仇？我也曾纵马潇洒赴见天下，却在遇到他之后，只希望能再无纷扰，携手归隐，看长安落花。唯愿对饮明月，此生再逢，执手偕老。接下来同样是来自成都的原创音乐作品，由吴建中作词，胡晨作曲，伦桑演唱，长安落花。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下面为您介绍一位青岛籍的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吕强，家乡是青岛的即墨，工作生活于济南，就职于济南某高校的管理岗位。近年来陆续荣获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年度十大金曲，嗨即墨、即墨原创音乐大赛一等奖、最佳作词人等荣誉，还曾经成为济南音乐广播民谣济南的音乐合伙人。今天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所推荐的他的这首全新作品《田丹复国》，主要讲了青岛即墨2000多年前的故事。他说他想用自己的方式诠释历史故事，让大家去了解他的家乡人2000年前的家国情怀。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岛籍音乐人吕强，今天和大家分享我的新作品《田丹复国》。

0: 这是一首写给我家乡青岛即墨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一个故事，用自己的方式介绍我的家乡，用自己的方式讲述家乡的故事。
1: 司马迁的诗集里讲了一段诗，写了一个叫田丹的人，

0: 翔呢是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家伙啊。我跟他相识于多年之前，他通过微博私信所进行的一次自我推荐。他说那次他通过这种方式联络了很多的电台 DJ， 但是只得到了我一个人的回复。而那次他自我推荐的歌曲也正是一首歌唱他的家乡寂寞的原创作品，叫《你好寂寞》。也正是他的歌曲中的那一份浓烈而真挚的思乡之情打动了我，让我发现了这么一个默默坚持着原创歌曲创作的年轻人。这就是音乐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其实很多时候并不需要更多的言语，只要在歌声中听懂了彼此，可能就会是一段友情的开始。今天也把他的这首歌推荐给大家。虽然听歌的人身处在这世界上不同的角落，但是那份爱家的情感一定是共通的。
1: 大家好，我是青岛籍音乐人吕强，接下来呢为你推荐我的歌曲《你好寂寞》。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寂寞孩子，在我的脑海当中，西兴路、大通马、漠河公园、墨水河都是寂寞的符号，当然还有哄了很多人长大的那首《光聊聊睡觉觉》的那个歌谣啊。我想着用这首歌重温一下陪伴我们长大的这份感动，这就是我写这首歌的一个初衷。在这首歌里呢，我还带着我的小外甥女儿，在里面客串了一下，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城市孩子是一座城市的希望，但是每一个孩子呢都会长大，长大了以后有很多的孩子都会离开自己的城市，去到其他城市去拼搏翱翔，那时间久了呢会思念这个城市，所以到老了的时候又会回到这个城市，我觉得这是特别特别温暖的一件事情。我想对于自己的家乡来说，可能离开回归这个是一次又一次的算是轮回吧，但是不变的永远都是等待你回来的家乡和陪伴你长大的温暖。给大家推荐我这首歌。

0: 错错。
1: 很多人成长在那个小城，夏天很潮湿，冬天很冷，烧烤城在星星路，还有寂寞

城外祥和有宁静，很多人离开了那座小城，却又想念小城的春夏秋冬。

其实说到对家乡青岛的热爱啊，我也是同样。几年前我也创作过这样的一首歌，在歌曲中我以能够代表每一个青岛原创音乐人的视角来表达每个人的心声和对青岛这座城市的热爱。歌词中的门、灯、人、城所指的都是一种对音乐的信仰，更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和力量，支撑我们热爱音乐一路前行。我们共同携手用音乐来描绘对家乡的热爱，青岛不仅可以最美丽，更可以最动听。短时间内我集结了包括我在内的10位青岛音乐人共同演唱，之后这首歌也成为了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推广曲，就是接下来的这首《青岛最动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5: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6: 太阳还未落山， 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7: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6: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7: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梅兰芳先生是我国杰出的京昆旦角表演艺术家，享有国际盛誉的戏剧大师。他的成就不仅在中国戏剧艺术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显著位置，成为中国戏曲艺术体系的代表和标志，而且他品德高尚，心美意真，一生谦虚平和，从善如流，爱憎分明，刚正不阿。他在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压迫侵略的年代，编演具有爱国主义的剧目，鼓舞人民斗志，在最险恶的时刻蓄须明志，不畏日寇汉奸的利诱威胁，拒不为敌人演出，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影片《梅兰芳》中主要的三段情节，其中之一就有他蓄须明志，为了不给日本侵略者演出，冒险打伤韩真的故事。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影片《梅兰芳》的故事。这部影片是由陈凯歌执导，黎明、章子怡、陈红、孙红雷、王学圻、英达、余少群和安藤正信等联袂主演。他讲述了梅兰芳先生辉煌的一生，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存在超越自我，超越国籍。那么故事是从梅先生的崛起开始，那些精彩绝伦的京剧艺术令人难以忘怀。影片中梅兰芳的扮演者黎明是从上百位演员之中被选出来的，经过多次试装，最终博得陈凯歌、梅葆玖还有投资方的一致认可。而黎明为了演好影片中梅兰芳的角色，特意购置了一台专业护手器，坚持每天泡手三个小时，以此来磨泡双手的柔韧性。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梅兰芳从小长在梨园行，他的大伯是当时的京剧名家之一，但却因为在老佛爷的万寿节上没穿红，而被人套上了一副纸枷锁。因此梅兰芳的大伯认为唱戏的无论再红都还是会被人瞧不起，所以他要梅兰芳离开梨园行。但是梅兰芳最终却在京剧名家十三燕的教导与提拔下成为了京剧名角。就在这时，梅兰芳结识了影响他一生的好友司法局长邱如白。邱如白本来不喜欢老派的京剧，但在看过一次梅兰芳的演出后，就彻底成为了梅兰芳的超级戏迷。为了能够专心扶植梅兰芳，邱如白辞掉自己原本的公职，和他义结金兰。他经常写信建议梅兰芳改良老派京剧，并且帮助梅兰芳获得巨大成功。而梅兰芳和十三燕合作《汾河湾》时，根据戏中人物私自改戏，这就惹恼了因循守旧的十三燕。于是一场戏唱罢，十三燕把梅兰芳叫到身边，梅兰芳由余少群饰演，十三燕由王学圻饰演。
2: 爷爷，
3: 这回你满了意了吧？
2: 爷爷，您戏改得真好，这回跟您可真是一颗菜了。
3: 爷爷守旧吗？爷爷不守旧啊，什么老规矩，爷爷不在乎，爷爷在乎的是外人本来就瞅不起咱们梨园行啊。你在戏上一会儿一改，这不人家更说咱们是朝三暮四的，靠不住吗？
2: 怎么改戏就成了朝三暮四了呢？
3: 咱们是下九流啊。
2: 管他呢，戏好才是真的。
3: 甭说了，不能改。
2: 爷爷，您知道这么改是好的，好戏谁也拦不住他闪亮。
3: 谁挡谁闪亮了？
2: 爷爷，
4: 你们祖孙俩这么论下去，非得夹起来不行，让人笑话。
5: 其实是这么回事啊，你们祖孙俩当着全。

0: 全北京咱们唱的算唱。你为信爷咱还守旧，
1: 我不守旧。
0: 对对对，咱们各显其能，一比不就比出来了吗？啊，谁是这谁是座上看。
2: 我不能跟爷打对台，
1: 今儿个还不是对台吗？贝二爷，
0: 哎，
1: 我这儿硬了，又看婉华的了。
0: 婉华，对台不打也可以，那就老老实实按爷爷的来，爷爷兴许送你个锦绣前程。
2: 谢谢爷爷栽培。
0: 哎哎，老华，你到底应还是不应啊？
2: 不就是打对台吗？我不是刚说谢谢爷爷栽培吗？
3: 就这样，费二爷弄巧成拙，梅兰芳应下了和十三燕的对战，但不幸他第一场就输了。为了挽回败局，冯六爷、邱如白等人开始坐下来和梅兰芳一起查找失败的原因。梅兰芳不顾众人反对，改演时装新戏，结果大获成功，胜负已定。梅兰芳劝说十三燕放弃第三天的演出，却遭到拒绝。在第三天的擂台上，十三燕不顾梅兰芳和费二爷的劝阻，依旧登台上演传统剧目《定军山》，而梅兰芳则是用《黛玉葬花》打擂。卑鄙的马老板雇佣了众多地痞流氓砸了十三燕的戏台。十三燕面对空空如也的舞台，唱完最后一场《定军山》卧病不起。梅兰芳顾不上卸妆，就赶了过去。
1: 婉华，
2: 爷爷，
1: 坐。
2: 哎，
1: 怎么着，妆都没卸就来看爷爷了？你穿着戏衣来到这个世上，留神把戏里的人物弄脏了，下回不可以啊。
2: 哎，
1: 是不是昨儿等你谢幕呢？婉华，以后你大成了，名扬四海，你得大大方方的提拔提拔咱伶人的地位。你爷爷争了一辈子的面子没争着。说你要成亲我倒忘了，我送你个翠镯，就在里间官箱里放着，去拿去。
3: 这时梅兰芳转身走向官箱，拿出里面的翡翠玉镯，但等他再回过头来，十三燕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梅兰芳步入中年以后，有了妻子福芝芳和可爱的孩子们，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甚至接到赴美演出的邀请。就在这时，一个叫孟小冬的女人出现了，他在京剧舞台上专门扮演男人，被人称作天下第一昆生。孟小冬第一次见到梅兰芳，就看到他眼中的忧郁，而他开阔爽朗的性格也感染了梅兰芳。一次二人在一个堂会上相遇，冯六爷首先指开场白，孟小冬和梅兰芳分别由章子怡和黎明饰演。
4: 诸位三哥四弟啊，今儿个雅集单缺个虚声，哎，可巧小东就来了，能饶得了他吗？啊，来吧，小东。怎么样，来段诗接听吧？啊，
5: 今儿我倒是想唱《梅兰镇》，哦，可就缺个李凤姐。
1: 哎，这
4: 您挑。
5: 梅大爷。
4: 梅龙镇，这个原本叫游龙戏凤。

0: 我怎么看您都是个男的。
1: 没扮上，怎么看您都是个女的。
2: 反正你们俩必然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就看是台上还是台下了，是吧？
3: 在这次同台演出之后，二人有了一种把自己同对方揉在一起共同分享的愿望。这时梅兰芳的妻子福芝芳对孟小冬说，他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他是座儿的。就这一句话让孟小冬下定离开梅兰芳的决心。然而就在孟小冬和梅兰芳分别前的一个酒会上，一个男扮女装的神秘人物却突然拦住了将要离去的孟小冬。
4: 孟小冬，站住！
5: 想干什么？放下！放下！
4: 别动！
1: 你把枪放下！我是梅兰芳。
6: 谁不知道您是梅兰芳啊？
5: 你枪里根本没有子弹啊？
6: 谁说的？
1: 今天这么多朋友都可以做个见证，您要什么只管说，只要我能办到的。
4: 我要孟小冬离开梅兰芳，立即马上放手。
0: 那你可以现在就打死我。
5: 孟小冬，我恨你，要不是今天，我什么时候才能让梅兰芳看我一眼，听我说一句话，什么时候能像你跟梅兰芳这么近啊？为了迷他，迷他戏里那些人，我都不知道我自己他妈的是个男人还是女人，这种日子是什么滋味，你知道吗？
0: 知道。
1: 我原来以为我唱戏就是给大伙儿一个乐，没想到这么伤了您。听了您的话，我只想跟您说对不起。您回去好好过您的日子吧。
3: 在梅兰芳的劝说下，那位刺客渐渐向后退去。而这时警察突然赶到，当场击毙刺客。就这样，梅兰芳和孟小冬也彻底断绝来往。不久后，梅兰芳在邱如白等人的陪同下来到美国。结果刚到美国，媒体就首先对他发出了一片反对的声音。倍感压力的梅兰芳突然又在这时发现了一笔可疑的账目支出，是邱如白给一个叫刘锡长的，而刘锡长正是酒会上的那个刺客。看到这儿，梅兰芳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立刻找来了邱如白。
7: 广华，谁给你买的报纸？
1: 三哥，刘锡长，您给了抚恤金。
7: 嗯？哦，嗨，广华，这个刘锡长呢，可怜，我就做主给了他一笔钱。
1: 你撒谎！他既然死了，怎么又活过来给这抚恤金签字呢？除非你先雇了他，告诉我。
7: 没错，是我雇了他。

0: 顾子思如指孟小冬，顾得让孟小冬离开你。文华，你只差一步，你就出神入化了。我不允许任何人挡你的道，哪怕是这件事情我做错了。可你再没有机会，见了站起来，听你说声对不起，我不后悔。
1: 就这样，秋如白被梅兰芳赶出房间。此刻的梅兰芳因为过度伤心，产生了放弃在美国演出的想法。可是最终还是选择走上舞台，这因为她大伯的一句话：“她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所以她要好好唱到底。”最终，梅兰芳在美国的演出大获成功。这时，梅兰芳也终于接到一封孟小冬的祝福信件。 其实这封信还是孟小冬临行前交给秋如白的。不久，抗战爆发，梅兰芳因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决定不再登台演出。在梅兰芳多次拒绝日本军队对他发出的演出邀请时，却吃惊地听到了自己即将复出的消息。而向社会公布这条消息的正是匿名的秋如白。那时正值日本鬼子攻入南京。 所以一时之间，梅兰芳背上了叛国的骂名。为了能躲过那两场商业演出，梅兰芳也冒险要医生给他打了伤寒针。然后他特意蓄起胡子，拖着虚弱的身体参加了演出前的那场记者招待会。好久没跟大伙见面，大家好。今天虽然是个记者招待会。
2: 我想说的，其实已经说完了。为什么刘胡子？为什么戏弄你自己？我没有戏弄谁，我是当真的。我有个长辈，我管他叫爷爷。临死跟我说，婉华。
3: 你将来帮爷爷办个事儿，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把咱们唱戏的地位提拔一下好不好？让人家把咱们当人看好不好？我说好啊，可我不知该怎么办到。
1: 当你老人家的事，我想，我只能做到这样了。
4: 梅兰芳，
1: 就这样，梅兰芳在众人的面前倒了下去，而且一直昏迷不醒。这时，秋如白来到梅兰芳的家里，打开梅兰芳大伯的那封信。 他这才明白，这么多年来梅兰芳心中的孤独与苦闷，于是他满怀愧疚地来到梅兰芳的病床前。

一根时髦的绣花绑腿我都不让你打，因为活得真，心里才能真。你都医了。

0: 直都是个凡人。
1: 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了国产影片《梅兰芳》的故事。当年陈凯歌执导《无极》上映之后，外界评价贬大于褒，所以说陈导吸取了《无极》在故事上比较弱化的教训，对梅兰芳的剧本要求苛刻。而陈凯歌在拍梅兰芳的时候，也得到了梅氏后人梅葆玖先生的认可。在剧本第一稿里并没有孟小冬这个角色，不过后来呢，陈凯歌认为梅兰芳作为中国最杰出的旦角大师，孟小冬作为菊坛最出挑的余派女老生，如果在片中隐去这二人之间的情感传奇，会是一大缺憾。所以呢，本着还原历史真实的态度，最终还是把这个角色加了进去。另外，梅兰芳剧组进入故宫拍摄也经过了严格审查，最后才得到允许，得以进入黄极殿和西南角的一个未开放区进行拍摄。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故宫出动了几十人专门负责现场协调看护。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九四六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0: 轻松的下午茶时光，也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下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我是齐泽。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下午时段当中呢锁定听见临汾的直播间，跟我们两个呢一起走进下午美好时光里啊。
0: 对，没错
1: 啊。那今天呢也为大家去聊一聊轻松的话题，去分享好听的旋律，在此时此刻各位有没有起床了呢？也让我们叫醒一下你下午的困意吧。如果已经在工位当中，就跟我们一

0: 多补充水分和新鲜果蔬，少吃生冷食物，避免在这个高温时段外出啊。那又想起之前在这个上学的时候，自己中午的时候要睡觉，还要签这个午休条啊。
1: 对，
0: 哎，就是如果你不睡觉的话，今天下午去学校，第一件事是罚站啊。
1: 对，而且在想啊，为什么那些年上学时光当中却那么不爱午休呢？然后就在痛苦，怎么才能够把这个午休条给签了？现在呢是怎么能够让我们签午休条必须午睡呢？
0: 对，
1: 真的是好久没有午睡了。
0: 没错，现在就想着怎么多睡一会儿啊。
1: 对，午睡的时间太不够了。
0: 今天节目的分享啊，那些藏在夏这歌曲当中的夏日限定的快。你看有些歌曲当中有这个夏夜，有晚风，有各种各样的星空啊，有大海啊。如果你在你的收藏当中有这样的歌曲的话，也欢迎各位在节目里来分享那首你收藏的有关于夏天的那些快乐的歌曲啊。
1: 嗯，让我们一起在听歌的同时一起聊一聊属于夏天你的那些独属记忆吧。
0: 对，今天第一首歌准备的是来自陶喆演唱的《找自己》。又到夏天，也是有这个突然降雨的情况，一定要注意，出门先看天气预报啊，备好雨具来应对这样的突发的情况。

0: 之后天又放晴了，
1: 是的。那么就像昨天下午5点钟之后的这个时光，就是忽然一阵风阴了，然后忽然6点半的时候又看到了太阳，
0: 对，
1: 就是那种夕阳要落下的感觉。所以在这个夏天我们到底会遇到些什么呢？总是充满了未知。但是在这个夏天炎炎夏日当中，我们也留下了很多独属于我们的夏日美好啊。
0: 对，
1: 就比如说你午睡醒了，如果此刻有大半个西瓜，然后拿着勺子蒯着它一勺一勺的去吃，是不是也很幸福呢？
0: 对，这两天也是刷到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参加工作之后发了工资、嗯、然后给自己买了一个这个小时候舍不得买的火炬或者超大甜筒、
1: 哦、
0: 哎，就是我宴请了小时候的我自己、
1: 嗯、
0: 哎，说实话啊，就是小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攒很久零花钱才能买到自己心仪的物件，但是参加工作之后我们就是买这样的物品的时候，虽然说东西还是同样的，但是给我们的感觉就不像小时候那么浓烈了。
1: 是的，终不似少年游啊，所以在小的时候我们喜欢的一些东西，和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人无法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啊。昨天也是在零食店里面去批冷饮店去批发这个雪糕啊，我就在想要买一些什么囤在自家冰箱的这个抽屉里呢？
0: 嗯、
1: 放眼望去，好像还是那个最熟悉的小布丁买的最多了。
0: 哎，就是还有这个绿豆爽啊，
1: 对，
0: 现在叫绿色心情。
1: 嗯，
0: 哎，小布丁、绿色心情，还有
1: 苦咖啡，
0: 哎，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会吃的一些雪糕啊，还有纯粹系列啊。
1: 嗯，
0: 现在这个口味是越来越多了，而且我们的选择越来越多了、
1: 嗯、
0: 但是有一些这个物品当中，有一些物件里还是会有我们的回忆的。
1: 是的，
0: 即便是过去很多年，我们再回忆起来也是会有会心一笑啊，或者说心里一股暖流涌起的、嗯、
1: 没错。那么在这个美好城市当中的夏天，又有哪些你独属的记忆呢？是小巷里面的吆喝声，还是在大门洞底下乘凉的声音，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当然了，夏天来了，就是我们大家跟谁也逃不了关系了。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可能都希望在炎炎夏日当中钻进水里面去玩一玩、
0: 嗯、
1: 能够有戏水的一种快乐，也是孩子们无法言语的。
0: 对，回忆起小时候在小溪边玩耍的自己啊、
1: 嗯、
0: 也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开心快乐的感觉。你看中午不午休去哪儿了？小溪边了。
1: 对，然后玩完回来之后虽然泥巴水等等和得有一点脏，但是没关系，中午的时候家里的大人呢就会给我们晒一大铝盆的水，然后晚上的时候水都热了，回家第一件事情、
0: 嗯、
1: 钻到水盆里洗一个干净的澡，然后又凉爽了，搬着小板凳准备吃晚饭去乘凉吧。
0: 对，没错，很有回忆的感觉哈、啊。还有这个屋顶上会买这个晒水的这个水包啊。
1: 对，
0: 哎，就是一晒一中午，下午的时候是热的，
1: 可以
0: 冲个凉。哎，怎么说啊，就是小时候虽然说条件不像现在这么好啊、
1: 嗯、
0: 但是依然是很快乐的。
1: 是的，也想问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有没有晒过水包呢？有一次我是在这个楼顶上玩的时候，就不小心被这个水包挨到了腿啊，因为我们夏天都是短裤啊短裙，这个水包真的是格外格外的烫、啊、
0: 对，这是独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这个夏天的专属的回忆哈、
1: 嗯、
0: 那今天的这个话题说的是藏在歌里的夏日限定快乐，有些歌里会有这个晚霞呀、啊、晚风啊，
1: 对，
0: 好友啊，海滩啊，这些这个元素的出现，
1: 嗯，
0: 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那夏天也是很多朋友说啊，是属于可以去谈场恋爱的季节啊，
1: 嗯，
0: 那也是跟爱有关系的。大家可以来分享你和初恋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甜蜜时刻。
1: 是的，夏日里的旋律会藏在我们每一个音符当中，无论是炽烈的午后时光，还是静谧的黄昏，或者是灵动的夏日晚风，都会被这些歌手们、词曲作者们用旋律去细细的篆刻啊，也藏进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的这个生活里。所以将这些音符我们也收集收集吧、
0: 嗯、
1: 你的夏日歌单当中有哪一首是你的独属记忆呢？快来推荐给我们了。
0: 对，继续来听歌，分享的歌声来自周杰伦和杨瑞代合作的《爱的飞行日记》。

0: 一首好听歌曲，听到的歌声是来自陶喆演唱的《找自己》，里面说的就是我们夏天常会遇到的状态，走得好好的，突然间一团乌云过来就下雨了，
1: 对，
0: 然后几分钟

0: 周杰伦杨乐带合作的《爱的飞行日记》，一首很夏天的歌曲啊，有一种这个马上要恋爱的感觉，
1: 是的，
0: 离开地球表面和他私奔到月球的感觉啊。
1: 嗯，那么这一首《飞行日记》也带给我们一种夏日里面的清爽，还有那种活力满满的一种感觉。
0: 嗯，
1: 就是每每听到周董的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活力四射，一定要在爱的这个甜蜜当中，感觉幸福的要起飞的样子。
0: 对，没错，这个夏天你有怎样的旅行计划，也可以分享一下啊。都说夏天是适合旅行的季节，可以去海边，可以去自己向往的城市，因为天气没有那么冷，给人的感觉是很舒适的，而且景色宜人啊。
1: 嗯，
0: 说到这个旅行啊，我觉得周边可以去逛一逛，比如说省城太原，今年会有很多场的演唱会，
1: 对，
0: 大家可以去和自己的这个倾慕已久的偶像见个面啊，就是远距离见个面，听他的现场来感受一下歌曲给我们营造出来的这种氛围哈。
1: 是的，你看最近就有的来自汪峰老师的、周华健老师的、蔡依林的等等等等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现场的去感受这种热闹的一个氛围，在这个炙热的夏天当中看演唱会的时候，大家就会感觉非常的酣畅淋漓。
0: 没错，除了演唱会之外，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哪个城市有这个
1: 音乐节
0: ，哎，可以凑这个机会和音乐来一次深度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然后也可以去这个城市来近距离接触一下这个城市的文化和魅力。
1: 没错，那么每每到达一个地点的时候，我们都会留下一些独属于自己特定的记忆，就像在这个夏日炎炎当中，我们去过哪里，到底经历过什么，也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一个印象啊。
0: 对，
1: 在大家夏天里的音符和旋律到底还有哪些呢，都可以在今天的来给我们一起推荐和分享。
0: 嗯，藏在歌里的夏日限定快乐，那些歌曲当中有这样的一些快乐的状态啊，或者说一些比如说星空啊、大海啊这样的分享，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聊一聊。
1: 对，
0: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里留言哈、啊，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当中，我们会关注到大家发送来的信息的。
1: 嗯，
0: 接下来继续来听歌，一首很夏天的歌曲，来自李玖哲的《夏天》，这是说到夏天，来到夏天必听的一首歌曲啊。
1: 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吧。

0: 一首很夏天的歌，来自李玖哲演唱的《夏天》，最后一句歌词，看窗外的蓝天，在这个屋檐，我回忆画面有你的情节，是正因为有他的出现，有他的参与，这个夏天才让我们难以忘怀啊。
1: 是的，城市的热浪可能会让我们窗外是户外的空气呢变得有一点点的升高，可是每一天将会迎来夏天当中最美好的一个时节。有朋友说到夏天的时候就希望冬天有凉爽，但是到冬天的时候又渴望夏天穿的少，出门的时候携带的行李呢也很方便，可以有美丽的连衣裙，但是呢也可以是夏天树荫下的那些吉他声啊，更可以是一场暴雨过后的泥土香。所以说到夏天的旋律有很多，比如说大家可能会听到宁夏啦、夏天的风啊等等等等、这些呢都属于我们夏天独属的一个旋律。
0: 没错，就是刚刚说到这个夏天下雨之后这个泥土的味道啊、有多少朋友喜欢闻这样的味道，我觉得这个味道确实是小时候对于夏天来说最熟悉最难忘的味道之一。
1: 对，
0: 下过雨之后这种泥土的芬芳。然后后来这个我看了一篇这个报道哈、里面说的是这个是下雨之后一种这个
1: 独特的味道，
0: 对，一种这个类似于真菌它产生的这个气体、然后有这样的味道啊，是和这个晒被子的味道一样。以前觉得哇晒完的被子好舒服好香的感觉啊、然后后来发现这个新闻报道当中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味道啊，因为你看这里头尘螨被太阳给晒的这个怎么说啊，晒干之后有这样的味道啊、然后我就再也不敢直视这个晒好之后的被子了。
1: 是的，其实夏天小时候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回忆。为什么会说夏天一场暴雨之后会有泥土的一个味道呢？就是之前我们可能

0: 都住在家家户户的这个小院里、
1: 嗯、
0: 我们扫院子的时候真的是尘土飞扬，
1: 对，
0: 所以呢爷爷奶奶或者爸爸妈妈都会用我们洗过的一些水呢先泼在这个地面上，然后我们再去扫，所以就格外喜欢夏天。什么呢？就是可以省水了，
1: 对，
0: 下雨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再泼水了，然后下过雨之后将院子呢就会一冲洗得非常非常的干净，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在那儿去玩耍了、
1: 嗯、对，还有就是下过雨之后光着脚丫，然后或者穿一个这个塑料凉鞋，
0: 对，
1: 去水坑里踩水啊，
0: 对，
1: 然后回家也少不了一顿胖揍啊。
0: 嗯，但是那种是独属于我们夏天当中的一个快乐，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他们也是一样的，一到有水坑或者下过雨的这个季节之后，他们就会拿出自己的雨鞋说出去能不能踩水玩呢，他们踩的是快乐，那并不是水啊，虽然身上会弄脏，但是呢会带给我们一种大自然的感觉了。
1: 对，也是时候，有时候也需要我们亲近一下自然啊。
0: 对，
1: 来分享，继续来分享歌曲，这首歌《小城夏天》也是一首很夏天的旋律。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

0: 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0: 轻松的下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各位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么在此时此刻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在夏日读属于你的那些音符和旋律，让我们一起在听歌时光当中度过我们浪漫的下午时间啊。
0: 对，
1: 那来自我们的朋友阿妹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她说没有人喜欢张惠妹夏天的浪花吗？她这是我歌单里面独属于夏天的一首旋律啊。其实说到这首夏天的浪花，也是展现了很多张惠妹给我们带来的非常节奏感强的旋律，因为歌名也非常的直白啊，夏天的浪花就是需要在沙滩当中一次一次的扑过来，让我们去感受夏天的主旋律。
0: 对，没错，夏天适合去海边啊，就是在海边可以感受到这个来自海浪海风的热情和温柔。
1: 对，
0: 大家有怎样的旅行计划也可以分享一下。那当然那首歌里藏着这个夏天的专属的回忆也可以来分享。今天节目当中这样的一个话题来分享这个藏在歌里的夏日限定快乐，那些歌里所描写的夏天景象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里留言，找到临汾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发送信息就可以了。
1: 那么大家呢可以分享属于自己歌单当中的那些夏日旋律，也希望能够在今天下午的歌曲当中啊陪伴着大家吹散我们的暑气，让我们一起在分享歌曲的同时也留下独属于你的那些夏日记忆啊。
0: 对，平台里这位叫阳光的朋友说特别就是沉醉于夏天，刚刚午休完之后这个懵懵的沉醉的状态啊，我觉得还是要清醒一点的，开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1: 是的，这个

0: 刚睡醒的时候是懵懵的，所以我们大家呢就说夏天的这个午睡呢是恰到好的一个时间，而且呢早起上这个十分钟，然后在家里呢醒醒神儿，千万不要带着懵懵的这个状态啊在路上出行了。
1: 来一块这个冰镇西瓜，来一杯这个冰镇快乐水，
0: 对，
1: 哎，这个夏天的快乐不就来了吗？
0: 是的，小时候的时候呢，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的饮品和雪糕，然后就会将这个橘子粉妈妈提前化好放在这个量杯里面，然后当我们睡醒的时候就能够来一杯又酸又甜的橘子水，是不是也非常的幸福呢？
1: 嗯，小时候好像这个也没有直饮机啊，就是这个烧壶子烧水的壶里可能会有水垢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曾经他干过别的事儿啊。
0: 是，
1: 你发现你喝水的时候，要么就是一股这个油味儿，要么就是有其他的味道啊。
0: 对，
1: 但是还不敢有这个怎么说，你有不满的表现啊。
0: 是，主要在我奶奶家吃西瓜，这西瓜上不是大蒜味儿就是大葱味儿啊。
1: 对，就是然后就是长大之后有这样的一个评论啊。今年夏天我的最大的希望是今年的西瓜没有大蒜味儿啊。
0: 是的，可能我们现在的养生的朋友呢会越来越多，那么也会把生食熟食的这个切的这个刀子呢所分开来进行使用，
1: 对，
0: 我们的西瓜呢就只有美美的香甜了。
1: 对，也是属于我们夏天的回忆和快乐，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里留言，找到凌峰音乐广播可以发送信息。那接下来听到歌声来自张惠妹的这首夏天的浪花。

0: 或者一些歌曲 MV 觉得哇他好有活力啊。
1: 是的，其实阿妹呢也有很多的情歌，所以说他真的是一个两面的歌手啊。这一首夏天的浪花呢不算他众多歌曲里面比较火的，但是也给我们一种独属的记忆，就像歌词里唱的，想起您来就去看看大海，那当我们看到大海的时候，你又会想起哪个他呢？
0: 对，就是在海边会有故事发生，在海边
1: 对、
0: 就是、这个大海啊是被很多歌手用作于自己创作素材的。
1: 是的，
0: 你像这个听海哭的声音啊，
1: 大海啊
0: 、嗯、星辰大海啊等等等等、嗯、又有辽阔的感觉，又能有唱出情感的感觉，纠结的感觉，辽阔的状态，每个人面对大海的感情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啊。
1: 是的，那我们在有一些心事的时候呢，也可以站在大海边去问一问大海，说不定大海会给你很多很多的回答、嗯、就是把大家所有的吐槽都融进了大海里啊。
0: 对，今天这个话题啊，藏在歌里的夏日限定快乐、
1: 嗯、
0: 有些歌里会有这个沙滩啊，海边啊，可乐啊，这种描写啊，我觉得也是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炎热的天气当中来让大家感受到夏天魅力解暑的这样一些歌曲啊、
1: 嗯、
0: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温岚的海滩，在海滩当中也会有很多浪漫的这样的一个邂逅啊。
1: 对。

0: 来自温岚演唱的《海滩》，你看里面冰过的啤酒，
1: 是，
0: 哎，穿着这个洋装躺在沙滩上，
1: 嗯，
0: 哎，就是很有夏天的意象，很有夏天的感觉的一首歌曲啊。
1: 对，以前呢，我们可能没有冰箱，然后大家呢想要去冰一些这个物品的话呢，就会放在井里，
0: 嗯，
1: 井边上打点这个水，或者是小溪边去冰冰西瓜。
0: 嗯，
1: 我觉得真的是有一些年代的这个记忆，随着现在时代的这个不停的发展，我们想喝这个冷饮简直是太方便了。
0: 对，
1: 现在甚至还有这个
0: 的功能啊。很方便，冰啤酒、冰可乐已经不再是这个很遥远的事情了。
1: 嗯，
0: 小时候就是家里条件有限的功能啊，很方便。冰啤酒、冰可乐已经不再是这个很遥远的事情了。
1: 嗯，
0: 小时候就是家里条件有限，会有这个水瓮啊。
1: 对，
0: 你买回来一个西瓜或者买回来这个饮料，先在瓮里冰一会儿，
1: 嗯，
0: 然后再去饮用。就是夏天这个怎么说，家里冰镇饮料的方法之一。其实当时这个。饮料哈，我觉得也是五花八门的。
1: 对，
0: 像这个北冰洋啊、
1: 嗯、
0: 冰峰啊，还有这个太钢汽水啊，
1: 是，
0: 娃哈哈系列呀、啊
1: 嗯，
0: 还有这个之前的冰红，就之前的这个冰红茶，
1: 冰红茶
0: 是方瓶的，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1: 对，
0: 还有龙井绿茶也是方瓶子的。
1: 嗯、
0: 哎，小时候能喝上一瓶这个，我觉得哇，好过瘾啊！
1: 是，然后还有呢，小时候我们想喝点带气的这个饮料，可能就是健力宝，然后有个黑瓶子的塑料瓶，如果能带一瓶去学校的话，感觉特别美，叫爆果气，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呢？
0: 对，就觉得很有面子啊！
1: 是，只要一拧开。然后大家全班同学都在听你的那个汽水声的时候，就好开心，好开心、啊。
0: 对，再然后就是这一下午都舍不得把它喝完。
1: 对，
0: 你必须要一口一口慢慢去喝。
1: 是，
0: 然后甚至用瓶盖接着喝啊。
1: 对，
0: 喝完之后，你看中午拿回去拿走一瓶、
1: 嗯，
0: 下午回来可能还有那么三分之一啊。
1: 嗯，
0: 不像现在可能买一瓶饮料，我们如果实在渴的话，可能一口气就喝完了啊。
1: 是，然后那会儿呢也特别喜欢喝的就是什么呢？醒目，就所有带颜色的这个饮料，大家还记得吗？绿绿的一瓶啊。
0: 嗯，
1: 喝完之后满嘴就是舌头。嘴全部都会被染成绿色，但是呢，当时我们大家对于这些饮料来说，就是非常非常的开心了。
0: 也是我们当年的80、90后的回忆所在啊。
1: 是的，
0: 刚刚我们在这个歌曲当中也聊了一聊，就是之前喝的这个冷饮，
1: 嗯，
0: 007。还有这冻的这个冰疙瘩，
1: 对，
0: 哎，239，
1: 对，
0: 哎，还有这个冰片儿，
1: 嗯，
0: 少林足球这个冰淇淋，
1: 冰淇淋，
0: 一袋里有很多这个球球啊，也是五颜六色的。
1: 是，谁要是拿到零用钱，夏天可以买一袋这个雪糕的话，这个、冰疙瘩，然后跟好朋友你一块我一块的这样去分享，大家呢都凑上围过来，就感觉那一刻好幸福啊。嗯、
0: 对，再往后就是我们上了这个初中高中的时候，可能就有这个自助餐厅了。
1: 嗯，
0: 有多少人记得比格餐厅啊？
1: 是，如果。能够再去比格餐厅过个生日，然后大家想吃什么披萨、薯条，全部都是可以饮用的，
0: 对，
1: 大家就觉得太美好了。
0: 满满的都是回忆，满满的都是对于这个当年旧时光的难以磨灭的印象啊。
1: 是，当我们80、90后可能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自助餐厅的时候，应该都是属于比格餐厅的一个回忆。
0: 对，当年也属于豪餐了，
1: 是的，
0: 要攒很久的零花钱啊。
1: 嗯，好了，那么在夏天当中呢，会有很多美好的一些回忆，也都是我们小时候青春当中最青涩最美好的那些时光。那么都属于你的夏天衣服还有哪些呢？夏天不光是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当然了，还会有一些朋友说，如果能够在放暑假的时候打一打游戏也是不错的、
0: 嗯、
1: 那些年游戏的一些伴奏你还记得吗？
0: 这首歌可以来分享一下啊，来说一说这听到的这段旋律是哪位歌手的哪首作品，很熟悉啊。

0: 满满的青春的回忆，来自后弦演唱的《单车恋人》。那个夏天有没有骑着单车带着那个心爱的他满城去逛游啊？
1: 是的，此时此刻每每听到这首《单车恋人》的时候，我的手就有点的不太受控制啊。虽然这是我们的这个调音台，然后不自觉就想到了控制。
0: 多少朋友还在使用自己的 QQ 号啊？有多长时间没有登录进去了？我觉得你是有时间的话，你可以进入到你的 QQ 空间，去把你的相册再整理整理，里面会发现一些难忘的那段历史啊。
1: 是的，还有的话呢，就是虽然我们的 QQ 暂时不再怎么多使用了，但是我们的 QQ 邮箱依旧还在使用，就是大家好像没有再申请其他的这个邮箱，一旦要发邮件或传输一些资料的时候呢，就会不自觉的脱口而出自己的 QQ 邮箱啊。
0: 没错，就是可以记很多年的一个号码，记很多年的一个密码啊。说到这样的一些这个童年的回忆，青春的回忆，今天的这个话题来说一说藏在歌里的夏日限定快乐，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在哪首歌里听到过啊？有关于这个夏天的一些意象，比如说，这个沙滩啊、海浪啊、下雨啊等等，关于夏天的这些景象，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是的，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首独属夏天的旋律，能够让你回忆起自己青春的那些时光，还有在夏天当中我们独特的一些记忆。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之外呢，长大之后大家会不会就会在夏天夜晚的这个晚餐时间？撸串啊，喝个冰啤酒啊等等，那么这些独属于夏天的美好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了。
0: 对，可以继续来分享那些关于夏天的回忆，关于夏天的那些美好。那接下来分享的歌声来自王心凌的这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想要再来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九四六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1: 如果爱我，你就轻轻点点头。你说爱我，就跟我走。
2: 轻松的下午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下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九四点六临汾音乐广播和 FM 八八点九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我是齐泽。
3: 各位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听见临汾的直播间啊。那各位此刻都在哪里呢？是不是已经在工位当中工作了将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也可以起身来运动运动。去活动活动，当然了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互动，在我们临汾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继续留言，来告诉我们有哪些好听的旋律独属于你的这个夏天当中的一些记忆呢。
2: 对，在微信里直接搜索临汾音乐广播是会出现我们的公众号啊，订阅号，可以在里面分享你的内容。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藏在歌里的夏日限定快乐，这样一个话题就有很多朋友在回忆啊，刚刚说到这个冷饮啊，
3: 对，
2: 各种各样的美食啊，美景啊，这个夏天的味道大家有没有聊，有没有这个印象深刻的。我记得小时候啊，刚刚有这个花露水，就是这早之前是风油精，
3: 对，
2: 味道比较刺激，比较刺鼻一些啊，有了花露水之后，下午的时候回家，放学回家先冲个澡啊，因为如果时间往后走的话，这个水包就凉了，
3: 是的，
2: 先冲一个澡，然后身上涂点这个花露水，味道香香的，还很美，
3: 对，
2: 自己跟小朋友一块出去玩，哎呦，觉得自己好香啊，
3: 是的，总感觉就没有那个身上的汗味了，这可能是我们小时候独属于除了沐浴露和香皂之外的另一种香气了。
2: 对，
3: 但有的时候呢，就是泡好的这个大盆里的水的话，就会把花露水往里面去滴几滴，这样洗澡的时候呢，也会比较香和清爽了。
2: 对，就这也是这个夏天让人记忆深刻的味道啊。抹身花露水，之前后之后还出了各种各样味道的。
3: 对，
2: 但是我觉得还是这个薄荷味的最能够这个
3: 醒脑，
2: 对，清新持久一些啊。
3: 是的，但后来还有这个六神，六神之后就会有粉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颜色，
2: 对，
3: 然后花露水的这个品牌呢，也不仅仅是六神是个代表了，它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一些品牌也会去出这个。

0: 一首轻盈满满的夏天的味道，里面你看有这个冰镇的可乐，
1: 是的，
0: 还有这个冰冰的芒果，哎，就是独属于夏天的快乐。小时候这个水果没有那么多啊，就是西瓜是夏天必备的，而且就是一买会买很多个，放在家里储存起来啊。
1: 是，对，独属于我们小时候夏天记忆当中，西瓜是比较多的。再有就是甜瓜，那个时候哈密瓜啊等等这种都是很少吃的。
0: 对，就是街上有卖这个切开的，
1: 对，
0: 我会去买一芽，不买整个的。
1: 是，穿在那个像糖葫芦一样的这个串上。其实那会儿就是我们的一次性筷子啊，穿的这个水果，现在呢可能都按盒来卖了，就切得更好一些了。
0: 你看现在这个也是时代在变迁啊，有这个冰浆啊，有这个冰的饮料啊，奶茶啊等等。我们小时候虽然说物资没有这么发达，但是怎么说还是快乐很多的。
1: 是的，
0: 你像这个刨冰，不知道赵旭主播有没有印象啊？
1: 啊，太喜欢了！大家所有我们临汾小朋友的记忆，在平阳广场应该有个麦哈姆，然后大家呢就可以去吃肉燥饭啊，吃刨冰。再后来有了红豆仁啊、相思樱桃啊这样的一些简餐快餐店呢，就会越来越多，独属于我们的刨冰记忆。其实刨冰很凉的，上面的那些果酱啊，各种颜色的这个水果也全部都是染色剂啊，
0: 就是罐头啊。
1: 是，
0: 或者是染了，就是有了染色的啊，觉得哎，好看呀。
1: 是的，
0: 这刨冰当中你最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呀？
1: 我非常喜欢吃的就是这个草莓味的，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这个红豆，
0: 对，
1: 就会非常非常的这个开心。
0: 哎，就是我最喜欢吃这个哈密瓜味的
1: 那不就是绿色？
0: 小时候记得这个绿色的这个还泛着绿光啊，觉得很美妙的感觉。
1: 是的，
0: 后来才知道那都是色素啊。
1: 对，怪不得这个绿色最后为什么会叫荧光绿呢？可能就是这么由来的这个名字吧。
0: 哎，就是满满的回忆啊！之前我前两天去这个临汾学院二校区附近这儿啊，就是扁担巷口，
1: 对，
0: 看到一个这个流动的摊位，名字叫这个老式刨冰。奈何那天晚上吃了饭了啊！如果哪天让我遇到，我高低得买一碗尝一尝。
1: 尝一尝啊！真的是我们独属于老式刨冰的一种记忆和味道。现在可能吃冰粉，然后大家就会放各种各样的一些水果，都是新鲜水果。再好一些的呢，就是绵绵冰，它可能口感能更细腻一些，加入了牛奶的一些成分，再也不是我们老式的这个冰块所刨出来的刨冰了。
0: 对，没错，就是也是时代在这个进步啊，我们这个在吃方面有更多的选择了。
1: 是的，
0: 可以在这个回忆当中来找寻童年的味道，也可以在歌曲当中来回忆藏在歌曲里的那些夏日限定美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也是适合在夏天听到的清爽的旋律。

0: 苏打绿的小情歌，一首淡淡的清新的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夏天就藏在这些浓浓的爱意当中，藏在这些细微的事情当中啊。
1: 是的，来看一下小满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说到夏天啊，不得不提一首来自周迅的《看海》。他说这首歌啊就很夏天，无论是名字、歌词，还是传达的那种悠闲自在的感觉，都和夏天太搭配了。每每听到这首歌，脑海当中浮现的夏天阳光、树、沙滩、海浪，夏天的气息就扑面而来了。
0: 嗯，就是有这个怎么说啊，海岛风景，
1: 是的，
0: 远处的椰子树随风摇曳，然后脚下的沙滩软绵绵的，画面感很强的一首歌曲啊。
1: 嗯，你看说到夏天，感觉大家跟这个海好像真的脱不了关系啊。
0: 哎，确实是啊。怎么说，就夏天适合出游。
1: 嗯，
0: 而且我们内陆城市的我们来说，对于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向往所在啊。很多人都会把自己的旅行目的地定在这海边，先去海边转一转，看一看，见识一下大海的辽阔和壮美啊。
1: 是的，这可能就是夏天跟水比较搭配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就会不自然

0: 的靠向有水的大海边了。
1: 嗯，那最近一段时间天气炎热，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短时的强对流的天气啊。
0: 对，
1: 一定要注意关注天气的变化，备好雨具，这个有备无患，生活当中要注意时刻准备好应对这样的一个突发的情况啊。
0: 嗯，那么近期呢，这个强对流的天气还是比较多的，未来三天当中我们关注到的一个关键词可能就是雨雨雨了，因为进入到六月之后，强对流的天气呢可能会比较频发。我们接下来呢也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详细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温度呢虽然没有下降啊，19到32摄氏度，但是会有西南风2到3级。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呢是全市阴天，也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出现。不自觉的好像就应了那句话，每年的高考季是不是都得来点降水给孩子们降温啊？
1: 哪怕是一阵雨啊，也会来这么一阵雨的。也到了这个小麦收成的时期哈，大家在这个野外也要注意用火的安全。
0: 是的，
1: 离这个农田远一些，千万不要带火种进入到这个相关区域当中啊。
0: 嗯，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是第一位的。这个麦收时节，小时候麦架还记得吗？这个教学主播。
0: 在这个麦谷堆里面玩一玩，然后我们就跟在大人的屁股后面，能够捡到一些麦穗，然后点火烤起来吃。
1: 对，
0: 大家还记得吗？
1: 小时候是有麦架的啊。
0: 嗯。
1: 不过后来这个因为这个机械化操作，像这个联合收割机的使用，这个麦架就没有了。
0: 对，这个镰刀以前呢，我们就可能要把家里所有的能够用到的劳工都请来，然后收完麦子之后呢，就会在自家的院子里摆上几桌，大家一起吃吃喝喝，小孩子们也非常的开心啊。
1: 对，包括小朋友们都要这个上阵干活啊。
0: 是的，
1: 大人割好放成一捆一捆的，
0: 我们在后面捡，
1: 小朋友负责把这一捆一捆的放成大捆，然后再绑起来，然后大人再背出来啊。我觉得当时就确实是一种很快乐的体验，虽然说干活累啊，有点辛苦，但是就乐于去地里和大人们一起参与到这个农忙当中，抓这个蝈蝈啊，抓这个蚂蚱蛐蛐，穿成用这个狗尾草穿成一串拿在手里，也是一种童年的回忆啊。
0: 是的，那么在夏天读书，我们的美好记忆有很多很多啊。接下来呢，来自我们网友所推荐，小满推荐的这一首来自周迅的《看海》，一起来听歌啦。

0: 一首轻松快乐的歌曲，来自周迅演唱的《看海》。当时就是对这位歌手、对这位演员了解不多啊。后来看了他一些作品之后，再听他的歌，觉得这个人好厉害啊！
1: 是的，
0: 演技在线，然后歌曲唱的也在线。
1: 对，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听他的歌曲。自从有了这个《甄嬛传》的后续《如懿传》之后呢，大家都对周迅有了另外的一些了解，就会深入深扒这位女演员和女歌手啊。
0: 对，
1: 就会发现真的是格外格外的有才了。
0: 今天的话题啊，那些藏在歌里的夏日限定快乐歌曲，帮我们记录了那些美好的夏日回忆。
1: 是的，
0: 确实有这样的一些词作者啊，会根据夏天的这些物品啊、意象啊、景色啊来创作一些旋律，这也是独属于我们夏天的快乐回忆啊。
1: 那么不知不觉呢，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来自于我们的网友经常所推荐的夏天可以听的一首歌曲，周董的一首《七里香》啊。当电线杆上的麻雀还在那儿伫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不自然而然的就想起这首歌呢？
0: 对，也是一幅夏日的画面。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很有夏天的感觉。今天这个话题啊，确实适合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天气当中来分享。
1: 是的，
0: 藏在歌里的夏日限定快乐。即便我们已经长大成人，即便我们进入到而立之年，即便我们再过这么十几二十年，进入到下一个人生阶段，这些回忆依然在，回忆依然是温暖的啊。
1: 夏日美好的午后时光总是悄悄的就从我们的身边溜走了。那么在今天呢，也希望能够送给大家轻松和快乐。以上呢就是我们音乐好时光为大家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对，明天见，
1: 拜拜。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十几年前，一辆普通的汽车需要十几万、二十万，车的配置也很一般。反观现在的车啊，不仅车型设计的是越来越美观，安全性智能化也大幅提高，配置也更加多样化，但是价格却比以前越来越低了。那么在物价上涨的今天，既然原材料和人工成本都在上涨，为什么汽车的价格不升反降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为什么越来越便宜了。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近年来汽车的各种物料成本、人工成本在逐年上升，并且现在的汽车呢比十年前的汽车配置更高，技术更先进，那为什么价格不升反降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啊，汽车暴利时代的终结。在十多年以前，汽车还没有大规模进入普通家庭，它是作为奢侈品存在的。某合资品牌汽车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成本只要几万块钱，售价却将近20万元。那时候啊，普通老百姓一年才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车的售价甚至在几十万以上。可以说，那个时代，各大车企在中国市场上收获了高额的利润，而把这些车拉下神坛，让汽车从奢侈品变成普通消费品的，正是国产自主品牌的汽车。从此，让汽车回归到合理的价格区间。所以，支持国产车其实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权益。

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汽车平台化设计降低了研发和制造成本。现在各大车企几乎都采用平台化的设计方案，这种平台化设计，汽车的基础结构相近，零部件的通用性更强，这样就极大地降低了汽车的研发和制造成本，给汽车降价打下了物质基础。同时，这种平台化设计可以有更多的车型来分摊研发成本，这样分摊到每辆车上的研发成本呢就降低了，或者可以更快地将研发成本分摊完毕，客观上也降低了汽车的售价。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三个原因，汽车制造技术与工艺进步，自动化大规模应用，降低了人工成本。现在的汽车制造过程从冲压、焊装、涂装到总装几乎都是自动化，人工使用量是越来越少了，这样就大大的降低了人工成本。有些技术先进的车企甚至可以实现黑灯化生产，偌大的生产车间里面只有寥寥几个人在看机器设备，几乎没有人工参与。虽然社会面人工费越来越贵，但是汽车上附加的人工成本事实上是在下降的。第四个原因呢，就是竞争激烈，成本下降。随着中国工业技术的进步，整体制造水平也随之上升。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有能力为车企供应零部件，这就导致汽车零部件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车企的采购成本那就下降了。所以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会拼命地降低生产成本，降低用料标准，这也是汽车减配的一个重要因素。

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五个原因，汽车的用料标准在降低，物料成本在下降。现在的汽车与之前相比，发动机、变速箱、各种安全装置、电子设备是更先进了，成本也更高了。而在底盘、车身、内饰方面，用料标准却降低了。以前的汽车真皮座椅、布艺内饰板几乎这是标配，但现在大规模使用塑料，在质感豪华度方面远不如之前的汽车。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为什么越来越便宜的原因，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了解了汽车越来越便宜的原因。那么在面对国产车、合资车、进口车时，究竟该怎么选择呢？有的朋友说啊，能买进口就不买合资，能买合资就不买国产，这句话真的有道理吗？进口车、合资车和国产车之间的差距真的有那么大吗？稍后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三种车各自的特点。

首先看国产车，它是由中国车企主导研发的自主汽车品牌。国产车的优势，价格低，配置高。由于国产车的成本低，所以价格不高。为了弥补机械素质的不足，往往配置都很高。再就是外观内饰符合国人审美，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饰，国人喜欢什么样，它就设计成什么样。劣势就在于机械素质差。由于国内汽车行业的发展时间较短，在汽车本身的机械素质上面普遍比国外品牌存在有一定的差距。即便好多发动机和变速箱直接从国外采购，但是在匹配和调教功力上依然有所欠缺。目前国内的几十家车企仍在经历生死碾压的过程，随时都可能被收购和重组。那中国的汽车工业呢，正在走欧美、日韩等国走

下面来看合资车的特点。合资车一般是由外方提供人才和技术，由中方提供场地和劳动力生产的品牌汽车。合资车的特点主要有性价比高、产品力强、售后有保障。合资品牌本质上是把进口品牌车型的生产基地转移到了国内，既可以降低人工成本，又能避免关税，还可以针对国人的喜好进行改良，用比进口车低得多的价格买到了跟进口车差不多的机械素质，性价比高，而且在售后方面也有保障。合资车的劣势主要存在减配的现象。合资就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然能够针对中国市场的喜好进行改良，也能够针对政策法规的漏洞来进行减配，尤其是在某些安全关键部位的减配，一直为广大车主所诟病。

最后再来看看进口车，这些车型呢完全由国外的车企生产组装，再整车进口到国内销售。进口车的优点就是产品力强，虽然我国的制造业发展迅猛，但是在汽车领域论产品力和国际地位，合资车和国产车根本无法与进口车相提并论，劣势是价格高。由于进口车的人工费和关税都很高，高昂的价格确实会影响这台车的竞争力，同时设计不符合国人需求。比如中国消费者关注的后排空间，很多进口车就很难让人满意。至于国产车、合资车、进口车该怎么选择，这个主要要看预算和用途。不差钱可以选择进口车，日常代步完全可以相信国产车。预算充足的话，中级车可以选择15到25万的国产车，或者20到30万的合资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6: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

0: 一周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眼看着又要到穿裙子的季节了，苗条的身材可是夏天的必备。很多丽人在减肥的时候喜欢不吃晚饭或者是严格节食，但专家提醒，疯狂节食其实是减肥的大忌。经常节食会使我们的基础代谢率降低，而且基础代谢率一旦降低之后就很难再升回去。由于维持生命需要所消耗的能量越来越低，稍微吃一点就会长肉。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来自广州的刘佳教授要为我们带来专业的提醒，节食减肥可是要当心越减越肥。一起开启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要减肥，三分靠锻炼，七分靠饮食。日前，广州医学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临床营养科专门增开了体重管理门诊。该院临床营养科的刘佳博士提出，减肥的玄机就在于要先稳住基础代谢率，而且要掌握科学饮食的方法。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疯狂节食可是减肥的大忌。刘佳说，想减肥，弄清楚基础代谢这个词儿的含义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代谢是指人体维持所有的器官正常运转所需要的最低能量，而减肥的玄机就在于先要稳定住基础代谢率。一般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基础代谢率会逐渐的降低，原因是由于肌肉的损失。 维持生命所需的最低能量。

相应的也会降低。此外，如果出现了内分泌系统失调，比如甲状腺功能减低，肾上腺素失调，也会导致基础代谢率的降低。基础代谢率一降低，就意味着人在静止状态下消耗的能量也降低了。所以很多减肥者容易犯的一个致命错误就是疯狂节食。刘佳分析，这是因为经常节食会使得基础代谢率降低，而且一旦降低后就很难再升回去。由于维持生命所需要消耗的能量越来越低，稍微的吃一点就容易长肉。当然的确有人通过节食将体重降下来，但是这种减肥方法非常容易反弹，尤其是在恢复正常的饮食量之后。刘佳还为我们澄清了几个减肥的误区。首先，很多人对每一卡路里都是斤斤计较的，但其实没有这个必要。不如减少垃圾卡路里食物的量，增加好的蛋白质食物的量，比如优格、海鲜、去皮鸡肉和坚果等等，再搭配一些低 GI 的食物。那么低 GI 食物呢，也是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一个概念。 GI 本身它指的是血糖生成的指数，通俗的讲就是吃了这种食物，它不会造成我们人体血糖值的过度升高，那么这种食物呢，对于减肥就非常有帮助了。另外，网络上流传的单纯蔬菜熬成的巫婆汤、无淀粉饮食法、白肉蛋白质饮食法等等，都会让营养摄入不均衡，造成我们身体的隐性饥饿。如果是采取这种方法减肥，一旦恢复正常的饮食，体重就会上升。只摄取单一种类的食物也是减肥的误区之一。谈论减肥误区，不吃晚饭也一定要算一条。每个人每天所需要的热量都不相同，就算是晚餐不吃，白天的热量还是在那里。所以如果白天摄取的卡路里超标，即使晚上7点钟之后不吃东西，还是一样会囤积脂肪的。不吃白饭、面条类的淀粉食物的方法最近几年非常流行，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淀粉是身体所需的营养，缺少淀粉的摄入反而会造成食欲旺盛，从而乱吃了其他的东西，最终导致减肥失败。还有很多丽人为了保持身体，只吃一些低脂的食品，但是低脂并不代表没有卡路里，而且低脂的东西通常会添加许多砂糖与人工甘味剂，这两样东西呢，反而会让人想吃更多的东西。此外，低脂食品经常无法给人带来饱足感。只吃瓜果不吃肉就更要不得了。刘佳博士说，减重的时候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少吃主食，少吃肉。可很多时候大家会把少吃肉变成不吃肉，多吃水果变成吃很多水果，时间长了体重是会降下来，但是会导致营养的不均衡，皮肤差、容易掉头发这些问题就随之而来了。而且人体也很容易浮肿，甚至会导致体重的反弹。说了这么多误区，那么正确的减肥姿势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少吃多餐，因为想减肥，稳定基础代谢很重要。刘佳说，对于吃货而言，少食多餐是最明智的选择。如果你的基础代谢率没有损伤，只是想单纯的提高，那么一天吃4到5顿，每顿7分饱。少食多餐可以维持基础代谢的稳定，但是如果身体因为过度节食不听话了，还是应该坚持1日3餐，每餐8分饱这个好习惯。第二，就是小时候挂在妈妈嘴边的三餐结构了。早上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吃少。这句话呢，可是有科学依据的。会吃的关键就在于这三餐的结构，40%的碳水化合物，40%的蔬菜，20%的蛋白质。西兰花、菠菜这些蔬菜能够帮助消化，蛋白质可以帮助肌肉增长，而肌肉可以大量的消耗热量，而且消耗蛋白质也需要额外的能量，这些都可以有效的提高代谢水平。还有一点比较意想不到，适当的摄入辣椒素也非常能够推动我们的减肥大业。刘佳说，辛辣的食物当中含有辣椒素，可以提高人体的温度，达到燃烧脂肪的效果。怎么样，爱吃辣的

人们是不是听到福音了呢？看来减肥光有意志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科学健康的态度。听完今天的魅力达人，各位丽人们可不要再饿着自己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我们稍后见。

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于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节目的精彩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余秋雨先生的一篇文章《流放者的土地》。东北终究是东北，已经是夏天末尾，瓜农们还在从地里捧出西瓜沿路叫卖，买了一个竟然是我平生很少领略过的清爽和甘甜。我不禁边吃西瓜边抬头打量着眼前的土地，这片土地竟然会蕴藏着这么多的甘甜吗？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禁心头一颤，因为我正站在

黑龙江省宁安县，清代它被称之为宁古塔的所在。只要对清史稍有涉猎的读者都能理解我的心情，数百年间文字狱里不知有多少所谓犯人的判决书上写着流放宁古塔。宁古塔没有塔，这三个字完全是满语的音译。清代的文字狱里，这三个再平静不过的字成为了全国官员和文士心底最不吉祥的符咒，谁都有可能一夜之间和宁古塔产生终身的交集。而到了这里，财产、功名、荣誉、学识乃至整个身家性命都会坠入漆黑的深渊，几乎不可能再游得出来。有一本叫做《盐塘见闻杂记》的书上写道，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晕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死了倒也罢了，问题是人还活着，种种不幸都要用心灵去一点点消受，这就比死都烦难了。首先让人受不了的是流放的株连规模，有时候不仅全家流放，而且祸及九族，甚至包括邻里，往往是几十人百余人的流放队伍，浩浩荡荡，家产荡然无存，从孩子到老人都已经是奴隶，一路上怕他们逃走便枷锁千里，一路上要受到的自然艰苦和人为虐待便可想见。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这些奴隶分配给了主人，主人见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丈夫碍手碍脚先把丈夫杀了，人员那么多用不了，选出一些女性卖给娼寮，选出一些男性当作财产去换回马匹，最好的待遇算是在所谓的官庄里做苦力。而这些可怜的苦力里面肯定有着不少崔莺莺、林黛玉这样的人物，昨日的娇贵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连那点哀怨悱恻的恋爱悲剧也全部成了奢侈。灾难对知识分子来说更加特殊，当灾难出临之时，他们比一般人更缺少应付的能耐，但是当这一关口度过之后，他们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识又会重新苏醒，在灾难中看透那些走运时才会追求的浮华，去寻求生命的底蕴。流放文人终于熬过生生死死的最初撞击，于是开始吟诗，其中有不少人在去东北的半路上就已经获得了这种精神复苏，因为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这好几千里的路要走相当长的时间。清初因科场案被流放的杭州诗人主考官丁鹏，在去东北的路上看到许多驿站的墙壁上都题有其他流放者的诗，他一首首读去不禁笑逐颜开。一起流放的家人看他这么高兴就问，怎么，难道朝廷下诏让你回去了？丁鹏说，没有，我真要感谢皇帝给我这么好的机会让我在一条才情的长河中畅游。你知道吗，到东北流放的人几乎都是才子，我这一去就不担心没有朋友了。丁鹏说的不错，流放者的队伍实在是把一些平日散落各地的杰出才子集中在了一起，几句诗就是他们心灵的交流，政敌不见了，民族对立松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诚相见的朋友，有了朋友，再大的灾难也会消去大半。我敢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
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其他那些著名的友谊佳话外部雕饰太多了。除了享受友情之外，流放者总还要干一点自己想干的事情。尤其当珍贵的友谊把文人们凝聚起来之后，我的自问变成了我们的集体思索。他们想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化群落，求得心灵的归属感。比较常见的是教书，其次是耕作和商贾。这些活动几乎是全方位地推动了这块土地走向文明。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流放者则开始考察东北这个没怎么被史册记载过的地方。这些著作具有极高的历史学、地理学、风俗学、物产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是足可永垂史册的。不管怎么说，东北这块在今天的中华版图中已经一点儿也不显得荒凉和原始的土地，应该记住这两个家族和其他流放者。记住是他们的眼泪和汗水，是他们软软的南方口音，给这块土地播种下了文明的种子。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给了他们那么多无告的陌生，那么多绝望的酸辛，但他们却无意怨恨他，反而用温热的手掌抚摸着他，让他感受文明的热量，使他进入文化的史册。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够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毫无疑问，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由此我又想到，东北这块土地为什么总是显得坦坦荡荡而不遮遮盖盖？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丰厚的历史，却快速地进入一个开化的状态？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流放者心底的那份高贵。我站在这块古代称为宁古塔的土地上，长时间的举头四顾，而终究又低下头来。我向一些远年的灵魂祭奠，为他们大多来自浙江、上海、江苏、安徽那些我很熟悉的地方，更为他们在苦难中的高贵。站在流放者的土地，此刻的你是不是对历史又多了一份理解呢？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都欢迎您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与飞等候大家的到来。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总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7:37，来到的是0357漫游记的第一期直播。大家好，我是漫游班长李想。
1: 哎，大家好，我是漫游同学卓然。
0: 是的，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的下午准时听到看到我们的直播，邀请各位可以赶紧分享互动起来。
1: 现在此时此刻呢，哎，不能互动啊。
0: 啊，对对对。
1: 啊，这两天不能互动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互动量呢有点太多超标了。
0: 啊。
1: 然后呢，为了这个公平起见呢，然后我们领导说的是，大家都不要互动了吧。
0: 啊，是哈。所以各位，如果说您看到我们的直播了，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您非常直观的方式，就是您点赞，我们就能看见了。
1: 哎，对。
0: 比方说这会儿转点赞，我就看，哎，我说有人点了，点我了，他点我了。
1: 是吧？
0: 啊，对。
1: 所以走进直播间的各位啊，希望呢可以以点赞的方式告诉我们一声，你们来了。

0: 的情况哈，然后今天下午的时候确实我们大概在几点哈，4点52分的时候已经收到了天气的即时信息了，来跟大家来了解一下。那么提到说6月3号的下午的4点到4号的下午的4点，我市是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出现了雷阵雨，局部地区出现了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最低气温是9度在蒲县到17.4度，最高气温呢是25.8度到34度在侯马市了。嗯，
1: 是的，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来自于我们这两天的天气变化啊。
0: 对，
1: 截止到今天的16时呢，市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市区的气温是33.5摄氏度，体感是比较热的。
0: 对，
1: 根据最近的天气形势分析啊，未来3天我市呢会有多轮的强对流天气。
0: 嗯，
1: 5号的时候呢，全市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是的，那么公众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的信息，来了解详细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晴转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北风3到4级，市区温度18到34度，市区湿度达到了27%到51%了。
1: 没错啊，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市呢是阴天啊，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大雨，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嗯，
1: 东北风4至5级，短时6至7级，市区温度呢是20至29摄氏度，市区湿度是29%至92%。
0: 再来关注一下后天的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全市阴天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6到26度哈。说实话，这场雨的话，确实会我们会发现最高温度会有所调整了，会在29度、26度左右徘徊了。也提醒各位一下，这个季节里边好像没有那么夸张的热的时候呢，空调咱们能稍微的控制一下就稍微控制一下吧。
1: 哎，对啊，毕竟这个夏季啊，高温天气啊，容易得这个空调病啊。提醒各位还是要注意养生一点。还有另外一件事呢，就是每个人对夏冰雹理解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啊，
0: 完全不一样。
1: 就我一听夏冰雹这事儿，首先我第一时间我说哇，好开心呀、因为冰雹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我还希望就是下一年的那种小冰雹让我感受一下那种感觉啊。然后对于我爸妈呢，一说下冰雹，然后我爸妈第一反应就是呀，这下菜该贵了吧，
0: 啊，
1: 水果该贵了吧，
0: 往哪想了，
1: 这都砸坏了、
0: 啊、
1: 然后呢我们家宝宝呢一说下冰雹、妈妈、什么是冰雹，
0: 哎，
1: 我说怎么跟你形容呢，
0: 冰雹就是乐子，
1: 就是它跟雨一样
0: 啊，
1: 但它是硬的，是冰块。
0: 是，
1: 那天上为什么要掉冰块呢？
0: 啊，
1: 我说因为它可能就是高层这个气温会比较低一点吧，所以它就凝结成冰了
0: 啊。
1: 他说妈，不对呀、那不就变成雪花了吗？
0: 是。
1: 我说哦
0: 哦，
1: 这个不太好解释，
0: 超纲了
1: 啊！
0: 你妈她不会啊，
1: 对对对啊，
0: 那你可以干嘛呢？问豆包呀，
1: 啊，问豆包。
0: 提到问豆包的话，我们环宇见闻就跟大家分享这个问豆包的事儿，行吗？
1: 来环宇见闻啊，跟大家去、科普一下，到底这个冰雹是怎么形成的，怎么跟孩子去解释什么是冰雹？
0: 对，
1: 它为什么不是雪花？
0: 是咱们一会儿再说冰雹的事儿、我们要说另外一个事儿了哈。说叔叔，我们用 AI 确认过了是罂粟。
1: 啊、
0: 对吧，
1: 对
0: 这个事儿嘛，
1: 这个事儿比较重要。
0: 你还问冰雹，我又不知道
1: 啊这个事儿它比较重要 啊来吧，来讲一讲我们生活当中的事情啊。
0: 对，
1: 今日呢这事儿是个大事儿啊，因为是新华社发布的，一定是个大事儿。
0: 对，
1: 在我们的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区分局长河派出所是接到了一通特殊的报警电话。
0: 对啊，
1: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很稚嫩的声音说、我们这个小区楼下发现了罂粟，可不可以报警？
0: 是吧，打电话报警的呢是13岁的小朋友哈，然后他叫着李珍熙哈，
1: 李珍熙，
0: 对，在李珍熙准确说出罂粟所在位置之后呢，接警员随即叮嘱他原留在原地了，等待警力到达处置呢，是他最后补充道，我已经拍照进行证据保留了。
1: 哦，哇呦，
0: 小朋友太棒了，
1: 我的天哪，
0: 对吧，这样的小朋友多聪明啊。
1: 对，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辅警呢是立即赶往了现场啊、经联合禁毒办核查确认该植株呢是就是罂粟啊，
0: 是的，
1: 民警当场是将其铲除了、并对周边的区域呢开展了进一步的逐一排查、经过调查呢，这株罂粟呢是属于自然野生生长的，没有人种植，
0: 是的
1: 啊，种子飘过来了就长起来了啊。
0: 对，说小朋友你是怎么发现的呀， 他是这么回答，他说我那天呢是来到小区了，找同学结伴写作业，不是在楼下绿化带发现这株了外形特殊的植物了，然后这个茎叶果实和普通绿植差别很大的。

0: 在学校里边交过这个照片，有点像，然后第一时间就用 AI， 然后呢先上网上查，用手机拍了照，问了 AI 说这是罂粟，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就赶紧给你们打电话了。
1: 啊，你看这这孩子太聪明了啊！
0: 对，
1: 两个人确定植株呢是为国家明令禁止私种的罂粟之后呢，第一时间就选择了报警。
0: 对，
1: 他说我们还查了查附近的这个绿化带啊，再也没有看到了。
0: 是的，是的，所以这种情况太棒了，为小朋友们点赞是吧？
1: 点赞啊！所以说真的是会成为生活当中小常识的一些知识啊，它是有用的。再次要提示各位啊，这是有用的。
0: 是的，然后呢，刚才不是提到了说冰雹是如何形成的吗？我们听听冰雹是如何形成的，它会如何去解答？必备的条件就是强对流及这个积雨云嘛，旺盛上升气流零度到零下二十度，低温云层，充足的水汽，多发于春夏强雷雨的天气当中了。形成过程是这个凝结核，咱们这样吧，问他哈，我想给一个一年级小朋友讲该怎么更加通俗易懂呢？
1: 对，更加通俗易懂，而且小朋友能听懂的那些话。
0: 小朋友说，那不应该是雪花吗？为什么是冰雹呢？该怎么告诉他？这样这不是更简单了吗？
1: 来，我们学习一下啊，
0: 对吧，
1: 好好学习一下。正好这两天我们这个山西啊，有很多地方在昨天晚上都下冰雹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也想跟孩子去讲一讲冰雹的故事的话，可以走进观察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
0: 然后呢，你看哈，它的描述是这样的哈。首先比方说冰雹怎么形成呢？咱们把这个积雨云当成是超大的冰箱和大风电梯。云朵里边有很多的小水珠，大风是升降电梯，把小水珠吹到了高空冷地方了。然后呢，水珠就冻成了小小的小冰疙瘩了，小冰豆豆了。
1: 对，
0: 冰豆豆往下掉，又被大风电梯吹上去了。再沾上那个冷水珠，又冻了一层冰。
1: 反复上上下下，
0: 哦，
1: 就像滚元宵一样，就呼吹上去，然后冻好，然后掉下来，呼吹上去，然后又冻好，然后掉下来，
0: 对，
1: 直到它越滚越大，太重了，
0: 啊，
1: 大风吹不上去了，
0: 是的，
1: 掉下来之后就变成了硬硬的冰雹。
0: 哇，我们也学会了，
1: 对对，学会了，学会了。
0: 那为什么不是雪花呢？雪花是慢悠悠降温，慢慢飘的，说高空的温度很低，水汽直接变成小冰晶了，一点点拼接成小雪花了，慢慢的飘落下来，全程没有大风来回的翻滚，就滚水珠，软软冰冰，就轻飘飘的，是这样的意思。而冰雹就是
1: 对，所以就是只有夏天跟春夏的时候，打雷狂风的乌云之下，才会有小冰粒被大风拽上去摔下来，拽上去摔下来，
0: 对吧？不停的裹液态的小水滴儿，一层一层裹，变成硬邦邦的、沉甸甸的就下来了。明白了吗？
1: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说的话，我们就是也可以做这个小游戏啊，
0: 是的，
1: 让孩子们去制作这个雪花，轻飘飘、软绵绵的。
0: 是的。
1: 而冰雹的话，它会像这个滚元宵一样，一层一层去滚，拿小纸坨啊，把它滚得无比的坚硬。这个就是冰雹薄，
0: 对吧？然后呢，他说你就一句话告诉孩子，雪花是云朵慢慢冻出来的小冰片片，冰雹是被狂风在云里来回的甩，沾水一层层冰冻的冰疙瘩，所以一个是软飘，一个是硬砸
1: 啊，
0: 太棒了。
1: 太棒了
0: 啊！
1: 然后呢，也希望更多的小朋友呢，在放学路上听到我们的这个广播，听到我们的声音，看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会增长一点点小知识喽。
0: 没错，没错。北京时间的17:47，邀请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的0357在路上，来关注路况信息。来吧，0357在路上，跟大家分享一下路况播报。我们来重点关注，首先来理想带您上高速，看到了两则拥堵的消息哈。一个是因交通事故呢，沧渝高速的新宝段去抚平沧州方向的宝德收费站至瑶瓦收费站之间的关地坪一号隧道多位置566公里至563公里的第二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3公里。还有因为连接道路的拥堵，荣乌高速的山坪段凤凰城收费站1260公里加327米至1259公里加327米的双向的第二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1公里。因为有一个事故要提醒各位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么事故出现在青银高速的下汾段上行去汾阳银川方向的开闸这个收费站至文水收费站之间的899公里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第一车道，请各位注意避让啊！
1: 来吧，再次来跟大家盘点一下，来自于我们市区道路上有哪些重点路段来需要各位 来共同关注一下呢。鼓楼环岛呢四个方向依旧呢是比较大的啊压力，但是缓慢通行呢不是问题。那么解放路中段这边啊，因为临近三中巷嘛，然后附近呢也有这个解放路一巷啊，所以呢由东向西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再来看到来自于我们的这个科伟巷的中段这边，临汾三中住宅小区还有我们的这个解放二校门口呢也是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已经是出现了。
0: 对，
1: 东关小十字十字路口东侧呢也是出现了东向西和西向东双向压力大的最新的情况。
0: 对，
1: 那么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北边情况的话，建设路一路畅通可以放心通行。西城的情况的话，贡院西街哇哦，我们单位门口哎，这时候车多缓行，尤其是由南向北这个方，哎，由西向东这个方向，不知道为什么啊，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
0: 是的。
1: 其他路段的话，没有什么需要额外注意的。当然，如果说你行驶在路上的话，希望各位可以将这个第一时间段的路况消息发送至我们的平台上，同样也是去搜索听见临汾可以找到我们。还有一个路段来补充一下啊，福利巷中段也是西向东车多缓行，东向西正常行驶。
0: 是的，然后呢，刚才跟大家来纠正一个错误哈，刚才我说一个地名叫做，我说是开闸这个收费站哈，后来我专门搜了一下，它不是，它是开市，就跟那个北京的大石栏一样，这个字就是栅栏的栅，或者因为它只有一般是三个音儿，一个栅，一个山，一个光山，还有一个侧。广东的地名极少用的侧，后来我一搜，他说山西文水一地名叫做开市，山西吕梁文水县的北边，然后说地名来历相关情况，比方说这个字儿的话被用作市，只有两个地名，一个是北京大石栏，一个是山西的开市。
1: 开市 啊，
0: 然后广东那边地名的话叫做上侧下侧。
1: 嗯，
0: 哎呀，真是啊，洋气了。
1: 就是栅栏的栅啊。
0: 对。
1: 但是在我们山西这个地名的话叫开市啊。
0: 就想起北京大石栏就行了。
1: 对、
0: 啊，
1: 或者是想起了我们这个红铜一样
0: 啊，
1: 红，它不是红洞，是红铜啊。
0: 对对对，好，其实这些我们确实也在学习当中的，慢慢的去
1: 积累
0: 积累了啊、嗯。感谢各位能够持续的忍耐我们啊，谢谢你哈。
1: 哈哈。
0: 好，北京时间的17:50，各位如果听到看到我们的0357漫游记的话呢，可以赶紧给我们继续分享。这会儿呢，您可以给我们点赞的，加油助力啊。
1: 嗯，没错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有更多想要了解的资讯呢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在这里呢、啊、跟大家去一一分享。
0: 是的，接下来想跟我们说什么了呢？
1: 接下来不是这两天那个啥嘛、啊、气温高嘛，
0: 对，
1: 然后咱们就防晒吧，
0: 防晒
1: 这个我也是一直都很想知道的啊，就是20块钱的防晒、啊、地摊上都可以看到，
0: 嗯，
1: 但是有一些防晒
0: 对
1: 2000多就跟冲锋衣一样，
0: 对，
1: 就冲锋衣也有便宜的也有贵的，我特别想知道这个防晒当中啊，20块的和2000块的防晒服到底有什么区别？
0: 对，说实话哈，防晒的方式会有很多种，先别说防晒服吧，那么这两天就看到很多人不管男生女生都会戴那个口罩了，然后前两天我不是买过一个像那个
1: 脸基尼
0: 一样就崩成那样的吧，我以为就我那一个人，后来我那天我今天专门还看有好几个男生都会那样崩
1: 啊、
0: 哦，对吧，大家越来越注意防晒了，
1: 对对对、比较养生了啊，
0: 对对对，
1: 就希望就是这个夏天来临之际啊，因为它晒它不光是黑的问题，
0: 哎，
1: 它会长斑，
0: 对，
1: 它会变老，
0: 是的
1: 啊，就只有我一个人不注重防晒，因为我害怕别人看不到我的盛世美颜。
0: 而男生的话，重点只是怕自己会晒的晒黑，
1: 晒黑
0: 晒黑不好看、啊。说那个线上线下各类的防晒服饰价格真的是差异很大的，从几十块钱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块钱的高端设计师款的户外专业款的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呢？防晒服是越贵越好吗？这个问题您一定在脑海当中这个萦绕很久了，该如何去选呢？哎呦，选贵了总觉得不值当呀，那么薄薄一层，这个选太便宜的话是不是起不到效果呢？我好头疼啊，希望各位能帮我们解决、对不对啊？
1: 哎，没错啊，要叫来跟大家去具体的讲一讲了啊。
0: 对，
1: 记者呢是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我们的电台当中去电商平台当中去搜索了啊。
0: 是的，
1: 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之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只要120块钱、
0: 对
1: 啊，但是呢有一款21元的防晒服销量已经破20000了。
0: 哎，
1: 直播间有不少网友就问说，那有没有防晒效果呢？
0: 是啊，
1: 啊，人不是防晒这个什么 UPF 值是50+嘛？啊，那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专业的测试呢？
0: 哎，然后呢，说这不过呢，电商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口头表述了一下，并没有拿出相关的证书的证明，是吧？
1: 对。
0: 后来记者也注意到说，不少的单价几十块钱的这个低价防晒服呢，在电商平台都有数千甚至过万的可观的销量。而与线上不同，线下的这个防晒服多以品牌店为主嘛，对吧？价格多到几百块钱，对吧？一般线下店都不会买那么便宜的，说哎呀，这个便宜就不知道，这是我们品牌，我们牌子的，
1: 对，
0: 这牌子的这个好。
1: 一般其实我觉得防晒服穿起来不太好看啊。 一般能去买防晒服的人，他都是很在意防晒效果的。
0: 对，
1: 他并不是只注重美观啊。
0: 没错。
1: 所以呢，记者在这个走访商场门店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啊，确实有很多正规的品牌，
0: 对，
1: 明显的标注啊，包括衣服的材质啊、用料啊等等这样的占比。我们手感在现实生活当中也

0: 可以摸得到的。
1: 对，
0: 当然也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甚至是千元以上的，是吧？
1: 是的，是的哈。然后说一家国外的户外品牌近期上架新款的防晒服了，售价在2000块钱。这个店铺导购要求介绍说，是这款式呢，不仅具有防晒功能，还兼具了户外的运动场景了。说防晒服前后都有反光标识，拉链头可以作为救生哨啊，加这些东西了哈。材质是100%的棉纶的啊，锦纶的 ，UPF 能达到160+的，反复水洗防晒指数都不变的，而且面料不会褪色的，相关情况都是给你各种说哈。
0: 哎，但是啊，国家呢它也是有一些规定的啊，比如说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当中写到了，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的指标的产品，才可以被定义为是紫外线防紫外线产品，
1: 对吧？各位听清楚哈，专家也说了，说这个超高的 UPF 值属于炒概念了，防晒性能和性价比价格呢是并非完全是成正比的啊。你看哈，咱们相关的工程师他就说了，说 UPF 数值代表是织物对紫外线的这个整体的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那么在工业领域里，防晒服面料具有很良好的防紫外线功能，一般有两种技术原理。第一个就是
0: 屏蔽原理，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的物理防晒，就是遮住，
1: 对，
0: 遮阳伞呀，其实它都是这样的啊。就是比如说在面料里面去涂一些屏蔽涂层，在我们面料纤维当中呢去增添一些屏蔽剂，第二个呢就是吸收，紫外线来了吧，吸掉，
1: 是的。
0: 反正就是照不到你身上就可以了。
1: 那是的，咋的啊？就没错哈。然后呢，就是还有说，他表示，如果说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两个字了，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的编号的话，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这个很薄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晒防紫外线功能了。此外呢，听好，国家标准当中的 UPF 值的规范的标注只有 UPF40+和 UPF50+俩级别。
0: 对，
1: 商家宣称200+的、500+的，
0: 那骗人呢。逗你玩呢，那就是啊，
1: 明白了吗，各位？只有40和50啊。
0: 所以说啊，这个防晒效果呢，跟价格呢，它未必是完全成正比的。我们消费者呢，也是切勿盲目高价进行选购。
1: 赞同。
0: 当然我还是比较信任这个物理防晒啊，就是你遮住就可以了。
1: 对，
0: 我觉得防晒是要在融入到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不是说你买一件多贵的衣服，
1: 对，
0: 你就可以去外面使劲晒吧，随便晒。
1: 是
0: 啊，那对身体也不太好啊。
1: 那真的哈，而且也是介绍说。我们该如何去买呢？建议防晒服呢，就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店铺去下单。网购时呢，注意留意留言区这个评论区是否有投诉的，同时检验产品的吊牌是否有产品的名称啊、厂家名称啊和地址以及执行的标准等等。记住，就先看一个 UPF40+和50+，超过的话。假的，
0: 假的，
1: 瞎说了。
0: 对，所以我们买东西的时候会稍微去依赖一下我们同样跟我们买东西的一些顾客朋友们，
1: 对
0: 他们的体验感，看看他们的评论。但最近又出事儿了
1: 啊！
0: 你说看别人评论吧，人民日报发了，有一事儿，知道吧？得需要拼单，一个人单不卖给你，
1: 是
0: 30个人拼单，29个人是托，就团你一个人呢，
1: 是吧？这事儿您怎么看？咱别着急，咱慢慢说呗。
0: 慢慢聊啊
1: 啊！
0: 这事儿你怎么看？拼单这个事情啊，
1: 欢迎各位。跟我们继续分享，互动起来，我们等你哦。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0: 普通普通
1: 普通普通普通，一只青蛙
0: 普通，
1: 一只青蛙跳进水里普通两只
0: 青蛙跳进水里普通
1: 普通，
0: 三只
1: 青蛙
0: 跳进
1: 水里
0: 扑通
1: 扑通
0: 扑通，
1: 四只
0: 青蛙
1: 跳进
0: 水里
1: 扑通
0: 扑通
1: 扑通
0: 扑通，
1: 五只
0: 青蛙
1: 跳进
0: 水里
1: 扑通
0: 扑通
1: 扑通
0: 扑通
1: 扑通，
0: 六只
1: 青蛙
0: 跳进
1: 水里
0: 扑通
1: 扑通
0: 扑通
1: 扑通
0: 扑通
1: 扑通，
0: 七只
1: 青蛙
0: 跑掉进，你厉害，
1: 哎，是是是，我为什么厉害呢？因为我小时候不是有家人在这个工贸这边开店吗？
0: 对啊，
1: 工贸门口不是经常有活动吗？
0: 嗯嗯，
1: 打小咱就是这个青蛙掉进水里边的这个佼佼者
0: 啊，
1: 打小就是拿礼品拿到手软的佼佼者。
0: 哎呀，那你真很牛了
1: 啊，不容易是吧？
0: 欢迎各位吧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了。各位如果说看到我们的直播赞，赶紧来跟我们来点点赞，点点关注就行了啊。
1: 对，
0: 你看我们点赞不要停的牌子也立这儿了啊。
1: 哎，没错啊，用点赞的方式告诉我们你来到直播间了，期待跟我们两个人聊两句呢。过两天等我们这个能放开了之后啊，再跟大家来聊啊，再跟大家来互动。
0: 是的，我们也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和盘点到很多的信息了。比方说现在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说这个端午的事情吧啊。当然了，我们这会儿其实不是说我们在期盼着假期了，而是因为要告诉各位，如果说您端午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要开始张罗起来了。六月五号在明天的时候呢，借端午假期首日六月十九号火车票将开售，定好闹钟开始购票吧。
1: 是的，取售时间呢查询啊，打开我们铁路的12306 APP 呢，然后就可以点击我的界面，然后选择取售的时间来进行查询。

0: 啊，那么物购限时免费退票，在退票成功30分钟内且在开车4小时以上，
1: 对，
0: 购票人呢是可以在线上去自主办理退票的，不收取任何的退票费啊。
1: 没错没错哈，所以各位如果说确实有出行计划的话呢，可以来选择告诉一下。当然了，我们还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啊，说定好闹钟的事哈，各位家长也需要定好闹钟了，因为关于6月份，其实我们也说过了，会迎来两大考，中考和高考。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在高考期间、中考期间的时候呢，可能会发现幼儿园呀、中小学就会有一个调休的情况了。咱举个例子吧，比方说高考是6月7号、8号、9号，7号呢是一个礼拜天，8号、9号礼拜一、礼拜二，孩子们是不是得休息呢？是的，得休息。那么他既然是8号、9号礼拜一、礼拜二他休息了，那代表说我们要替换一下、置换一下了。6月8号跟什么时候对调呢？跟6月13号那个周六要对调了。6月9号跟什么时候对调呢？跟6月27号那个对调的。为什么9号、27号中间还隔一周呢？因为那周就该端午了，所以那周不能对调。
0: 对，
1: 要不孩子们一直要休息在上课，
0: 对对，
1: 他们会不开心的。
0: 而且端午的那一周呢，正好是我们中考的时间嘛，应该是。
1: 不是，对对对，是的。
0: 对，所以说就是这两天呢，上学跟不上学，来回在穿插过程当中。
1: 对对对，所以我们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事儿，为什么提醒各位家长一下哈？你可能想说，哎呀，孩子们马上就是到了假期了，周末了，我要开始也我自己放松安排我的事儿了。您安排提前慎重安排了。您比方举个例子哈，你看孩子们4号、5号上了对吧？6号、7号休息，不对，他其实6号、7号、8号、9号都在休息。
0: 休息四天
1: ，然后上4天，10、11、12、13，
0: 休息一天，
1: 然后15、14号休息了，对吧？然后紧接着会上4天，然后休
0: 4天，
1: 休3天，休3天，然后紧接着上
0: 6天，
1: 哎，可以吗？你脑袋瓜儿，可以的，可以的，
0: 休6天啊。
1: 那中考那个是怎么换过去的？中考挪到后边去了
0: 啊，对，
1: 到7月4号对调了。
0: 哎，
1: 6月22号休息的，刚才说错了，22号休息的。所以端午期间你说对了，休息4天，22号也得休息。
0: 你看我就说嘛，记得好像是这样式的。
1: 来捋一下，今天明天孩子们
0: 上
1: 休
0: 4天，
1: 上
0: 4天，
1: 休1天，上4天，休
0: 4天，
1: 上4天，
0: 还上4天，
1: 上4天，
0: 上五天，
1: 上5天，
0: 休
1: 1天，然后上。继续上就可以了，
0: 继续上，哈哈，对对对啊，所以说最近这个闹钟真的是好好定一下啊。
1: 哦，下次就上6天，从6月29号开始
0: 上6天，然后再休1天，然后就正常了，
1: 正常了啊。
0: 所以说最近呢，我们这个送孩子不送孩子这事呢，一定要提前合理的去安排规划一下啊。
1: 对对对，好，所以四天，有点意思了啊。
0: 哎，那孩子们应该会很开心。没咋上的又放假了。哎，没上的又放假了。对，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中考考那期间我是最开心的，
1: 对吧？
0: 只要不是我考。
1: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前半段孩子们很开心，后半段家长特别开心。
0: 哈哈，等他上6天的时候啊，培训机构我觉得焦头烂额了
1: 啊，
0: 这个艺术培训机构，这咋排课呢？这周六的这孩子们都来不了。
1: 不，咱们不管他们的事
0: 啊，跟我没关系啊。
1: 好，继续分享下一个事情吧。刚才我们聊了关于这个休息的事儿了，然后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刚才不是说拼单的事儿吗？
0: 对，拼单
1: 有托的事儿，啥是情况有托啊？我没闹明白，
0: 30个人
1: 为什么三人拼，29个人都是托呢？
0: 那就骗你呢嘛，就29个人就骗你一个人。
1: 来关注一下。
0: 说这个观察原石外观啊，然后根据呢经验来出价购买，是赔还是赚，只有切开之后才能够见分晓。最近呀，这种呢像开盲盒一样的赌石交易模式呢，被诈骗团伙瞄上了。
1: 是的，说这个以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呢，是涉赌石圈套了。最近呢，网友就是进入了一个赌石直播间了，然后呢这个相关的民警告诉我们说，直播间呢有2个人，一个是主播，另外一个是买家，大家一起拼单买石头。假如这块石头呢是值10000块钱吧，如果说切垮了，那么这10000块钱是由大家一起承担的。如果切的涨价了，那么买家就会花20000块钱甚至更高的价格买下这块石头，中间的利润就由拼单的人要均分。
0: 是这样的。
1: 对，
0: 哎呀，其实啊，这个网络直播间内的很多这个主播呢跟买家啊，其实都是这个诈骗团伙的成员假扮的。
1: 对，
0: 就连留言互动啊，咨询拼单的观众呢也是团伙雇来的托。你想一下这事儿，它可能是真的吗？
1: 对吧？然后民警说了说，下面呢有很多助理渲染气氛的，比如30个人拼单的，其实29个人他们全都是托啊。
0: 对，还会催单啊，
1: 对吧？
0: 哎，就差一位啊，就差一位，咱们这拼单就成功了。哎，这位先生您考虑吗？这位先生就是你啊。
1: 是的。 然后呢，小陈尝试了一次赌拼单赌石了嘛，付款之后呢，不久网络主播就声称原石切长出绿了，小陈呢就很快收到了返利了。紧接着呢，直播间指物播就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五连切返利规则了。
0: 明白了吧？
1: 嗯，
0: 哎，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呢也是这个民警呢说啊，说这个如果说五块石头切出来、全部都切垮了
1: 啊，
0: 那么本金呢会以十倍退还给你的。
1: 对，
0: 只要有一块石头切涨，钱就退不回来了，
1: 对吧？然后他陆续花了10000多参与了五连切，岂料呢，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涨了，小陈收到了1800的返利啊，花了500，返了1800，但其余的9000多块钱本金却尽数消失了。
0: 哎，这小陈越想越不对劲儿 啊！
1: 所以就是我花了10000多，后来呢，你返回了我1800，代表我9000多的钱没了
0: 啊？对呀、
1: 啊，
0: 然后直播间还有观众朋友，大家都是这样的，愿赌服输嘛啊，30个人一块儿的，哎，小陈这个时候他觉得不对劲儿，马上就报警了。
1: 对，
0: 警方呢经过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通过操控涨切啊，这个切涨切垮的结果是以10倍赔付为诱饵，
1: 非法获利
0: 500多万元，
1: 所以可想而知有多少人被骗了，
0: 挺可怕的。
1: 然后今年呢，是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同伙同案这个犯的也分别获刑了哈。
0: 对，
1: 据了解说，深陷赌石骗局，多名老年人他们都上当了。说其中有一位70多岁的李先生被骗金额超过了130万元，
0: 多可怕呀！听听看吧，多可怕呀！多么不好的消息啊！哎，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对于赌石这事儿，我说实话，我就在网上什么切石头啊、买串儿啊，基本上都是生活当中还有一点闲钱的人，
1: 对，
0: 是吧？会培养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
1: 比
0: 如爱钓鱼的，
1: 对，
0: 所有的爱好他其实都是在花钱，
1: 是的。
0: 那就针对这样有闲钱的人，骗子早给你想好圈套了，
1: 对，
0: 该怎么骗你？
1: 办案人员呢提醒广大群众听好，不要轻信所谓的高回报的赌石交易，并对各类的私域直播链接保持高度的警惕哈，守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0: 所以你们家有人喜欢这种就是带串儿啊、盘个串儿啊、买个水晶啊？
1: 对，
0: 我觉得理想周边啊，所有的朋友里面喜欢买串儿和水晶的也就我一个人
1: 啊，
0: 而且我还不是特别喜欢，
1: 是
0: 就偶尔想起来的，或者就身边有朋友带着，然后会买一两个，哎，新鲜两天，过两天你会发现又没了。
1: 是呢，
0: 啊，手上这几块金是固定不搬家的，
1: 水晶
0: 是轮流转的，
1: 哎。然后有人说，那我就不赌了，我还有点闲钱，我躺赢吧，看你怎么躺了。如果说你想在你车后排躺的话，那真的是不太妙了。
0: 哎呀，
1: 说这个高速行车躺后排，这是拿生命在裸奔，交警有提醒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哈。说就在前不久，5月21号的中午，五大队民警在二广高速玉溪北收费站附近路段执勤的时候呢，发现一辆行驶当中小型机动车内情形异常，然后他就靠边去检查，发现该车的后排座椅被完全放倒了。然后呢，说一名乘客正是蜷缩在躺在后排座椅上和后备箱连接通道空间的睡觉呢，完全程未规范乘坐座椅，也未佩戴安全带，而车辆一直处于正常行驶的状态啊。
0: 哎，然后高速公路上的车流比较密集啊，车速也很快，随时可能会遇到刹车。
1: 对
0: 啊，然后或者是避让险情，或者是追尾碰撞。这位乘客呢是躺卧在车内，身体完全没有固定。
1: 对，
0: 一旦发生撞击，就会像炮弹一样，嗖，撑出车厢了，
1: 一定会的，
0: 连个缓冲的空间都没有。
1: 对，
0: 据了解呢，规范使用安全带呢，能够将交通事故的死亡率降低80%，概率很高啊。
1: 哎，
0: 而躺卧状态下，安全带即使是系上了，也难以贴合身体，发挥正常的固定作用，防护效果是几乎为零的。
1: 是的，那么民警当即对驾驶人及乘车人开展了严肃的现场安全的教育了，明确也指出了相关的问题哈。然后呢，说这个乘车风险非常大呀，车辆急刹或碰撞时乘车会直接被抛射呀，及造成死亡呀，对吧？然后呢，其实这种情况真的要提醒各位规范系好安全带，并且恢复端正坐姿非常的重要啊。
0: 哎，同时呢，我们在车上这个犯困了怎么办呢？放到座椅躺一会儿吧，难道这样也违法吗？面对执法呢，不少其实驾乘人员他都会有类似的疑问，那个车他就能放倒呀，就想平躺一会儿啊。目前呢，我国法律呢是并未明文禁止乘客在车内躺卧，
1: 对，
0: 单就躺卧这一行为本身而言它并不违法，但是这不意味着没有法律风险。
1: 对，
0: 而再说躺卧它确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
0: 不要这样啊。
1: 所以要提醒各位一下，一定要去注意了，好吗？别总说啊，那个春困

0: 秋乏夏打盹儿，
1: 对吧？
0: 你坐着睡一会儿，啊，靠旁边睡一会儿，这都还可以理解啊。
1: 那帮您坐副驾的话，稍微的往后仰上一点点，嗯，但不要过分哈，
0: 对，
1: 千万不要过分。
0: 而且还要提醒你的是什么呢？乘车人如果被罚款了，驾驶人未劝阻，
1: 哎，
0: 就是我坐你车，
1: 对，
0: 我那样了，我这样了，我那样那样，我不系安全带了，
1: 啊，
0: 我被处罚，
1: 是
0: 跟你有关系，
1: 是真的。
0: 啊，对，你要及时的劝阻我，要不然你也要承担相应的一些责任，
1: 对，而且说这个私改床车属非法改装，客车硬座改卧铺要记六分的罚款的啊。那么特别需要区分，比方如果仅仅使用车辆原厂设计的座椅放倒功能的话，是要这个实现后排纯平的空间了，并未拆除座椅，未改动这个车辆结构，则不构成非法改装。但这绝不意味着说可以在行车当中的就是躺卧睡觉的哈，因为未规范使用安全带的问题依然存在的，且安全风险是丝毫未减的，明白了吗？
0: 哎，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应该养成好的习惯啊。
1: 对，
0: 安全带啦，头盔啦，一盔一带啦，是吧？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同时也要小手拉大手，不光是我们大朋友要这样，比如我们家孩子啊小，啊未成年呢，啊他也要这样系好安全带啊。
1: 是的，那么同时如果说我真的困了该怎么办呢？可以选择进服务区以后再休息，严禁占用应急车道哈，明白了吗？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要记九分的处罚啊。同时提醒各位行驶途中，如果说真的说很困，必须在原车座椅上端正坐好，禁止放倒座椅，平躺斜躺蜷缩睡觉。高速行驶呢是惯性冲击力极强的，躺卧状态下身体无法固定，突发制动或者是撞击极易造成伤亡的，全程全员需要牢记安全带，不分前排后排，上车区一定要系好了，全程不得随意的去解开，驾驶人应该切实尽到安全监督责任，发现乘客的这个躺卧乘车了，不系安全带的危险行为了，要及时去劝阻制止，守护全车人员的出行安全。
0: 哎，这是重点啊，希望各位呢都可以共同去维护我们法律法规啊，尤其是在这个交通行驶的过程当中啊，要跟家人啊跟朋友来共同分享了，驾驶人要记住啊，他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跟你也有关系啊。
1: 是的，您别总觉得跟我没啥事儿啊，我说他了，那你有证据吗？你真说了吗？你说这句话你心虚吗？
0: 哎，没错啊。下面呢要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呢精彩节目呢依旧还在进行当中啊，希望各位呢千万不要走开，留在这里啊，陪伴我们度过下班路上的开心和快乐时光。
1: 没错，这里是0357漫游记，我们带你漫游临汾。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经听到看到我们的直播，赶紧分享互动起来了。那么这会儿我们也看到很多信息来跟大家来讲一讲吧，比方说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咱们临汾高考的事儿了啊。
1: 嗯，
0: 咱们2026年山西高考的考试时间的安排它已经定出来了，对吧？
1: 是的。
0: 6月7号的早上9点到11点半是语文，下午的3点到5点是数学。
1: 嗯。
0: 6月8号的早上9点到10点15是物理或者是历史。然后那个下午的3点到5点是外语含听力的。
1: 嗯。
0: 6月9号的话就考得比较杂了，8点半到9点45化学，11点到12点15呢是地理，然后下午的2点半到3点45是思想政治，下午的5点到16点15是生物学，就是前两天是大家都得去的，都要参与的。
1: 嗯，
0: 而最后一天的话，就是就会发现哈，有的人考，有的人不考了。
1: 嗯、哎，对，没错啊，就是考点它是怎么样来分布的呢？跟大家来一一介绍一下啊，分别是临汾一中、临汾三中、师大实验中学、临汾市第一实验中学、临汾二中、临汾市五一路学校、临汾市解放路学校、临汾五中、临汾八中、临汾市东关学校、临汾新华中学、临汾同盛高级中学开发区、临汾同盛实验中学。
0: 对吧，就是一个南城的一个北城的，
1: 对对，不一样。
0: 然后确实发现你看这样精简完的话，我们来数哈，一中、二中、三中，有四中没有。
1: 嗯，
0: 因为都知道那边，我怀疑就是因为那边修路的情
1: 况，修路啊，然后五中是有的，
0: 五中有，
1: 嗯，
0: 六中就是目前是叫做东关学校有的，
1: 对，
0: 七中师大实验中学有，
1: 嗯，
0: 八中有，
1: 嗯，
0: 九中没有，
1: 嗯，
0: 十中没有，
1: 九中也是考虑它交通不太方便嘛，在那个水门街里面，
0: 对，各方面不方便，所以就是有个调整了，就是目前就是啊，一二三四五六。
1: 七八
0: 都有，
1: 哎，
0: 然后紧接就是一个解放路学校，
1: 嗯，
0: 那个地方它其实宽敞一点嘛，
1: 嗯，
0: 然后就是一个新华，两个同盛，
1: 哎，没错啊，所以说要提前呢去熟悉一下考场啊，看看位置啊，尤其是在同盛考的朋友，要分得清楚是哪个同盛学校。
0: 是的，是的哈。然后呢，就是关于我们临汾这方面情况哈，也是提到了关于就是咱们临汾呢有多少考生要考试呢？这个事儿各位一定要知道一下哈。
1: 嗯，
0: 说咱们临汾呢有3万多名高考生即将复考
1: 啊、哦，
0: 嗯，3万多名、啊、
1: 哎，所以呢，我们为高考让行啊，为中高考去做好我们这个出行的准备啊、规划呀、啊，然后包括呢，我们学校附近不要鸣笛啊，是我们每一位市民的责任跟义务，让我们共同助力孩子们的小小梦想。
0: 对，再来关注下一个事情，跟大家来了解一下关于油价的情况吧，哈。说那个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了，那么今天的二十四时起呢，国内的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的去监测呢，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呢，国际油价先跌后涨啊。
1: 嗯，那么从今天24时起呢，国内的汽柴油每吨呢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的话，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
0: 对吧？我们给您算笔账吧，就是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少花20.5块。
1: 嗯，
0: 然后那个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是有所降低的，以月跑10000公里来算的话，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半个月内呢，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了，
1: 不少呢，不少呢。
0: 嗯、
1: 哎，你知道上次它不是有一个涨价嘛？然后涨的话它会比较少，这回跌的会比较多一点。
0: 是的，
1: 上回涨的比较少，第二天我就去加油，然后我还自己唉声叹气，我说呀，我说我还播资讯呢，昨天刚涨，今天我就加油。然后那个就是加油站的那个小伙子跟我说，没事儿。
0: 嗯，
1: 这回涨的不多
0: 啊，
1: 就几块钱
0: 啊。
1: 我说啊，好
0: 、啊、好，那么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哈，在之前的那些年里边特别火。8848什么手机，钛金什么铂金什么手机，还记得吧？
1: 记得啊！
0: 好贵了，是不是多少钱买个手机？
1: 嗯，
0: 然后说6月2号呢，北京的网友晒出了早年购入的天价手机，
1: 天价手机，
0: 称当年购机花费了
1: 29.7万元，
0: 原装鳄鱼皮护套，还另外付了
1: 4万元，那是真有钱，那是真的有钱啊！
0: 哎，有钱了，真是羡慕啊！
1: 对，很久之前啊，所以呢，据了解啊，这款顶配手机呢，是于2014年11月，全球首发的2014年。
0: 嗯，
1: 2014年有那么古老吗？
0: 2014年都是12年前了呀！
1: 啊，对呀、啊，就感觉2014年，
0: 2014年你多大？
1: 我是94的，2014年，那我也20了呀。
0: 嗯，
1: 20的时候还用的是这个？哎，不是呀，
0: 你20了。你确定吗？20，
1: 我是1994的嘛。
0: 20、30，哦，对，20了，对，20了，
1: 对呀、啊，
0: 嗯，
1: 20上大学了，那谁买这个手机啊？
0: 有钱人呀。
1: 哦，鳄鱼皮的啊。
0: 对，听一下哈。

0: 顶配机型呢是2014年11月全球首发的、嗯、15年正式登陆咱们中国大陆了、
1: 嗯、
0: 可惜机子只支持 2G 的网络，受到了 4G 5G 更新影响呢，致使落后，现已无没法正常使用了，沦为了
1: 百数。
0: 视频发布以后呢，引来不少网友唏嘘说感慨这是时代的眼泪啊。机主也在评论区懊悔之间说、嗯、当初这29万七买成黄金得翻多少倍啊。
1: 哦，你听听啊，你看看、嗯、所以我的思考是没有错的。
0: 对，
1: 因为我记得上大学那会儿大家都用智能机了，我一看这手机我说谁用这玩意儿呢，
0: 啊啊啊，
1: 还鳄鱼皮。
0: 是的啊，
1: 纯手工啊、
0: 是的。然后呢说这个公开资料也显示，这个呢是源自英国奢侈手机品牌，1998年由诺基亚首席设计师在英国这个创立的，2012年的是品牌股权被瑞典的是收购了。该品牌核心特色为手工工艺，机身大量使用了蓝宝石玻璃、红宝石零件、珍稀的真皮、金刚与贵金属用料，标配全球了7x24小时的一键私人管家、嗯、宣称自研了的这个顶端的这个加密的通话技术。而现在的话它就是一个
1: 摆设、嗯、就它是一个摆件。但是我还是想感叹一下、
0: 啊、
1: 在2014年啊，2012年能有人有这么多钱去买一部手机。
0: 你还记得你用过的第一款手机吗？
1: 第一款手机记得、啊、我第一款手机是一个滑盖手机，三星的，丢了，后来丢了。
0: 那你还记得你用的第一款智能手机吗？
1: 用的第一款智能手机记得呀，
0: 我第一款
1: 智能手机叫也是三星的，
0: 我叫酷派。
1: 哦，酷派，我用的也是三星的、啊、i9070， 因为它的广告语是卓然天成为你而生。
0: 哦哟，
1: 是三星的广告语。
0: 有故事了
1: 啊，对，因为我的名字。
0: 我当时那个手机是当时我上工作以后，然后学校说是统一给大家可以换一下，我们买统一的号码就换、
1: 嗯、
0: 那个机子就是上面稍微平，这稍微圆一点点的、
1: 嗯、
0: 就是下边只有两个键嘛，
1: 嗯，
0: 然后呢也是从这儿一掏能掏支笔出来、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屏幕感觉是嵌进去的，会低一点嘛，
1: 哦，
0: 就是要开始写，因为他怕你装口袋会滑到那个屏幕，以前都说屏幕可金贵了嘛，
1: 对，
0: 小黑笔可以写的那种叫酷派、
1: 嗯嗯、
0: 这是这个哈。然后呢我用的第一款手机，最早的第一款手机是什么呢？是黄屏的，我自己买的，没有钱，我自己买的摩托罗拉的黄屏的手机。
1: 为什么是黄屏？
0: 你不知道吗？那会儿的屏幕就分黄屏或蓝屏吗？
1: 哦，不知道，
0: 就只是发信息打电话那种吗？
1: 你用第一款手机的时候应该是在高中是吧、
0: 嗯、
1: 我跟你差4年，我那个在小学、嗯、谁关注那手机是黄屏还是蓝屏，
0: 就是那个灯，就是黄色的灯嘛，
1: 黄色的
0: 灯、啊、外头可是黑的，
1: 可以想象。
0: 还用过摩托罗拉 V3 往上翻个儿、
1: 嗯、
0: 它翻半截那种，
1: 嗯，
0: 那下边有一截是不能翻的、
1: 嗯、
0: 翻半截翻上去那种。
1: 嗯， 嗯，
0: 对，
1: 摩托罗拉那个就是当时它那个音乐我觉得还挺洗脑的
0: 啊，摩托摩主
1: 哈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哦、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我自己人生当中买的第一款我还相对比较喜欢的手机哈，
1: 嗯，
0: 那会儿还是我全键盘的，
1: 嗯，
0: 叫摩托罗拉163，那是我自己工作以后我还分期买的
1: 啊，
0: 在平阳广场那个方向解放路买的
1: 啊，
0: 对对。
1: 而我第一个自个儿买手机的话、
0: 啊、
1: 是我那个滑盖手机不是丢了吗、
0: 啊、
1: 然后怕爸爸妈妈吵、
0: 嗯、
1: 然后我就去那个就是我们广场那边有一个手机铺子、
0: 嗯、
1: 买了一个米老鼠的手机，就是它整个形状就、啊、它就是一个米老鼠、啊、
0: 有
1: 你见过那个啊、
0: 哎、知道，
1: 三个球、
0: 啊、
1: 然后上面这个耳朵是接听键、
0: 啊、对
1: 话筒在这里
0: 对，以前真的会有那种异形的手机哈，
1: 啊，对，不一样，
0: 特别的多。
1: 然后这个完了之后呢，然后呢紧接着，然后就买了一个粉饼手机，
0: 嗯，
1: 方方的，
0: 啊、
1: 是这样子划开的，
0: 啊，
1: 女孩那种粉饼、
0: 啊，对对对，知道那个，
1: 对，那会儿非常的火，
0: 是的，嗯，看来真的又是
1: 满满的回忆和记忆，
0: 回忆满满的啊。各位如果说也在关注的话，您不没办法知道您用过什么的哈，不过您看着听我们讲、
1: 嗯、
0: 也会给你带您去回到那个年代，对吗？
1: 是有回忆的啊、
0: 嗯、
1: 回忆杀来一波啊、
0: 嗯、
1: 摩托罗拉那个音乐是否还想起呢？
0: 是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然后呢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吧哈、
1: 嗯、
0: 提到了说这个细菌爆表的超脏的一种奶茶，很多人还天天喝的、
1: 嗯、
0: 各位有没有知道的啊？说提到了你是不是也有这种习惯呢？欢欢喜喜会点一杯奶茶，到手呢是猛嘬一口，就搁在工位上慢慢喝上一天的哈。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奶茶杯子上那一行小小的提示，说请于30分钟或1小时、2小时内饮用完毕，那个喜字儿您见过吗？
1: 很多正规奶茶店里面都会贴那个字儿，
0: 一定会贴的。
1: 啊，我一直就以为是可能就是过了这个时间段之后、
0: 嗯、
1: 可能口味不佳，
0: 嗯，
1: 所以呢很多人呢并不在意这个提示 啊。有网友就认为说一杯奶茶那20-30块钱呢，那么快喝完岂不亏大？我不得不跟你们说
0: 啊，
1: 表现良好的喝奶茶喝咖啡。

0: 啡速度最快的就是理想
1: 啊啊，对，
0: 他喝的贼快，
1: 是的，
0: 特别快。就有时候你觉得那个冰啊，就冰你脑仁子都疼。
1: 嗯，
0: 你一转头，
1: 好吧，
0: 他一半已经喝完了。对，
1: 所以每次我一点超大杯，我总觉得哎呀不够，
0: 不够喝，
1: 还是不够，好想点两杯啊。
0: 嗯，
1: 对，然后说有多人会舍得两个小时内喝完一杯十几二十块钱奶茶呢？说对不起，其实我是舍不得，对吧？
0: 嗯，
1: 说近期呢是一条关于奶茶的新闻呢，是让人就是瞳孔地震了。放久了的奶茶细菌暴增，越喝越脏。
0: 嗯，
1: 越喝越脏。
0: 哎，对，此前呢有网友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呢发帖就分享了，说喝隔夜奶茶之后啊，
1: 嗯，
0: 容易得这个急性肠胃炎啊，有这样的经历。
1: 嗯，
0: 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喝隔夜奶茶。
1: 嗯，说那么放久了的奶茶究竟是还能不能喝呢？提醒各位哈，奶茶建议尽快喝，喝得越慢细菌越多了。
0: 嗯，
1: 放久了到底有多可怕呢？咱们关注一下，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曾选取了四款奶茶啊，分别是奥利奥蛋糕奶茶，
0: 嗯，
1: 燕麦奶杨枝甘露，还有这个霸气葡萄玉油柑和波霸奶茶。其后结果发现，各种奶茶在开封以后放置两小时、四小时和六小时，细菌总数会显著的增长。
0: 听明白了吧？哎，其中啊，用料简单、口味清淡的这个霸王葡萄玉油柑呐，菌落总数呢相对会稍好一些，因为前面那有糖、嗯、有甜的，一听细菌它就非常喜欢啊。
1: 是的啊，
0: 两个小时、四个小时、六个小时的落菌呢，分别是2700、3100啊、6100。
1: 明白了吗？四、
0: 嗯、
1: 小时到六小时的话，就是翻倍增了，可快了。
0: 对对。
1: 而对于用料相对复杂的几款奶茶就不一样了，放置四小时和六小时细菌总数可以达到
0: 10万。美摩尔啊，就十万。
1: 你听见会害怕吗？
0: 会
1: 啊，
0: 非常害怕，
1: 尤其你这种喝得很慢的人
0: 啊。
1: 你动不动上节目啊，完了之后再砸两口。好在我们不喝奶茶。
0: 对，好在我们不喝奶茶。但你还要考虑另外一点，就是好在我不喝隔夜的奶茶、
1: 啊。对
0: 对
1: 对，对
0: 吧？就隔夜奶茶它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啊。
1: 而且说就算你不开封，奶茶放置超过两个小时，细菌总数也会成倍增长的。
0: 哎呀，
1: 嗯，
0: 所以奶茶啊，
1: 常见的细菌，
0: 嗯，
1: 大肠艾希氏菌
0: 啊，
1: 沙门氏菌，
0: 嗯，
1: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蜡样包芽孢杆菌等，温度和酸碱度等条件适宜时，它们会在奶茶里边快速的
0: 繁殖，指数爆炸一般的生长，多可怕呀！
1: 哎呀，为什么呢？好好的，它哪儿来，咋进去的呢？
0: 哎，要看好了啊！
1: 嗯，
0: 奶茶本身它就是有细菌的
1: 啊。
0: 瓶装饮料出厂前要经过严格的杀菌处理，
1: 嗯、
0: 密封之后基本它是无菌的啊。
1: 对，
0: 要不就是什么高温呀，
1: 是，
0: 要不就是人有这个无菌场地然后来制作啊、嗯。
1: 对，
0: 但是现制奶茶它是现做的嘛，现做现卖嘛、
1: 嗯，
0: 整个过程没有杀菌那一步。
1: 对，
0: 我们生活当中这个环境有很多微生物漂浮在空气里面。
1: 对，
0: 啊，原料当中也会自带一些微生物。比如说这个制冰的这个水，甚至是操作台和杯具，每一个环节都可能给奶茶引入细菌。
1: 对，你想一下，他们比方说他们的那个需要那个调配式的那种，他所谓的就把那个杯子倒给另外这杯以后呢，然后放那边摁一下，哇，就冲一下，所谓干净了，再换下倒下一个，叭叭叭摇倒进去，
0: 它只是能做到不串味而已。
1: 是的
0: 啊，
1: 而且比方说还有就是你要比方说更专业的吧，他就是。我这瓶原料什么时候开的会贴标签告诉你几小时、
0: 嗯、
1: 是吧，什么时候开的、
0: 嗯、
1: 那么请问它是贴了，如果你没看见的话，比方说开了几个小时，够几个小时了没用完，它会浪费吗？它应该不会。
0: 不会的。你比如说那个、就是、
1: 我可以说没人查就不会，
0: 对，
1: 是吧？
0: 你比如说那个某冰城 啊，咱们就不说名字了
1: 啊。
0: 某冰城之前不是被这个告 啊，就是说他们用隔夜水果嘛。
1: 啊，对。
0: 后来人想了一个好招，
1: 嗯，
0: 人家开24小时店。
1: 嗯嗯。
0: 我24小时我就不隔夜了呀。我24小时都开着。
1: 高级，
0: 我没隔夜。
1: 高级 啊！
0: 我24小时我都在卖，我一直在卖。
1: 啊，
0: 对吧？
1: 说短时间内的饮品里的细菌数量越少，比较少，正常饮品不会影响健康。可是，一旦放置久的话，细菌就会开始大量繁殖，主要它会繁殖，明白了吗？
0: 嗯，
1: 对嘴和细菌繁殖更加的快，明白了吧？
0: 嗯，
1: 因为你吸半天以后，你总会有一部分是残留
0: 回流回去，
1: 倒流回去的，
0: 回流了啊，
1: 对吧？这些来自口腔里的细菌，在奶茶这营养丰富的环境里边，繁殖速度会更加的快。
0: 哎呀，
1: 嗯，
0: 随着我们这个夏季气温的不断攀升啊，存放不当啊，受到微生物的污染的这样的奶茶，会给不同人群的身体反应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同的影响啊。
1: 嗯、
0: 比如说这个轻微一点的腹泻，
1: 嗯，
0: 休养一两天就可以啦。
1: 是的。
0: 然后，但是儿童、孕妇以及体质比较偏弱的上班族啊，肠胃耐受它会更低一点。
1: 对、
0: 嗯。你看，听见没有？
1: 啊。
0: 体质偏弱的上班族
1: 啊。
0: 我们是体质偏弱的上班族。
1: 是的。说奶茶到底放多久就不要喝了呢？挺好。不同奶茶的成分不同，还是建议遵循提示哈，尽量在2小时之内去喝完吧。啊，说友情提醒说，奶茶杯子上说，前一多少分钟。

0: 内喝完指的是从奶茶制作完成开始计时的，而不是到你手里那一刻，明白了吗？
1: 哎呀，
0: 所以你别僵起来，哎呀还不够呢，没到呢，慢慢喝吧。如果减去送货时间的话，你可能需要更快的喝完它了。
1: 嗯，
0: 那所以你要不够快的话，你不要喝那个了啊。
1: 对，喝不了就还是去店里面买，路上就开始喝比较好一点。
0: 然后说怎么喝更安全呢？听一下哈，提到了说这个首先尽量选的大品牌的信誉良好的品牌店，他们会严格遵循卫生标准，可信度会高嘛，对吧？第二就是尽快的饮用，开封以后也尽量不要放在温度比较高的地方，否则细菌繁殖生长的速度会可能会更快。最后呢，如果奶茶已经放置一段时间了，不妨先看看闻一闻没有异味或颜色的后再喝，对吧？
1: 对，
0: 你还见过直接别人喝吗？可洋气了，因为吸管说啊，那会倒了干嘛？他们会吸半截，就是把吸管拉高亮一下，我再喝的时候摁进去再继续喝，我说那好像也更脏吧，对吧？
1: 对呀、
0: 我见过，你没见过这种人吗？
1: 没有，吸管上不会去沾一些细菌，然后再。
0: 我以前见过他们呀，就是那样的呀，就是哇哇哇喝奶茶，这么低吧，然后突然喝完了，这样就拎起来拎很高，然后等一会儿要准备喝了。
1: 真的我没有见过，从来都没有见过。
0: 我见过那样的人。
1: 那真奇怪。
0: 嗯。
1: 然后我只是。
0: 然后美其名他说他有洁癖。
1: 但是我见过一个细节啊，就是你可能自己没有发现。
0: 嗯。
1: 你给别人插吸管的时候，你会看这个人的亲密程度。如果说这个人特别不亲密的话，你一般不会给他插吸管。
0: 不插。
1: 如果稍微认识一点的话，我们李强老师啊，他会把下面这个吸管撕开，上面他会保留下来，给你插进去，再把上面这个拽掉。
0: 对。
1: 当然我们这种关系，我现在发现了，近几年他给我插吸管，跟我一样，直接撕开，咣放进去喝吧。
0: 对，你猜
1: 对
0: 了，对
1: 吧？
0: 我就这样的。
1: 是他会有亲密程度的这个变化、
0: 你嫌弃了？
1: 当然也没有嫌弃，因为我自己插也是那样插的。
0: 是的啊。
1: 所以说，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有没有这个亲密程度大测试？虽然我们今天看不到大家的消息啊，但是希望大家可以扪心自问一下，
0: 是的，
1: 好好的想象一下。
0: 时间到了。

0: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伴随着悠扬的乐声呢，今天的播音工作即将接近尾声了。对于很多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在未来我们期待着哈，能够改编成0357漫游记，带您漫游临汾。
1: 是的，也想带各位呢去感受来自于我们临汾生活当中那些不经意间的你们可能还没有发现的惊喜跟美好、比如说打卡美食，走街串巷，或者是在某一个时刻呢也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来自于方言的内容，社会当中的一些小资讯小新闻。
0: 是的，所以提醒各位可以时刻锁定关注正常工作日当中的每天下午的5:30到7:00会看到我们的直播，那么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每天下午都可以听到我们的播音。
1: 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持续锁定到我们的微信的这个抖音的工作号当中啊，听见临汾在这里时刻等待陪伴大家。当然除了我们下午档节目之外呢，今天呢也会有6档节目啊，不间断的跟大家去分享生活当中更加精彩的内容。
0: 对，
1: 希望各位呢可以筛选收听。
0: 好了，今天播音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聆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6: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

0: 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节目的开始带来的是由成都人民广播电台文化休闲广播 FM94.6 推荐的来自成都的原创音乐作品。这是一首英文歌，叫 We Rock to 成都，也就是舞动成都的英文版。歌曲的原曲是由韩国一线作曲人新沙童老虎打造，方文山作词。英文版的推广曲特邀全能双语唱作人王云联手金牌制作人赵金改编创作，并携手张卓和来自中国香港的歌手陈奕璇共同演绎。舞动成都英文版国际推广曲旨在向全球展示成都这座新时尚之都充满包容、活力和潮流时尚的公园城市风貌。We got that magic floating in the air from head to toe. 我们聚集的一种魔力布满了这里的空气。Got louder, here we go. Yeah, we rock to 成都。大声歌唱，我们出发，舞动成都。

江湖几多纷争，这其中又有多少恩怨纠葛、爱恨情仇？我也曾纵马潇洒赴见天下，却在遇到他之后，只希望能再无纷扰，携手归隐，看长安落花。唯愿对饮明月，此生再逢，执手偕老。接下来同样是来自成都的原创音乐作品，由吴建中作词，胡晨作曲，伦桑演唱，《长安落花》。

0: 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下面为您介绍一位青岛籍的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吕强，家乡是青岛的即墨，工作生活于济南，就职于济南某高校的管理岗位。近年来陆续荣获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年度十大金曲、嗨即墨、即墨原创音乐大赛一等奖、最佳作词人等荣誉，还曾经成为济南音乐广播民谣济南的音乐合伙人。今天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所推荐的他的这首全新作品《田丹复国》，主要讲了青岛即墨2000多年前的故事。他说他想用自己的方式诠释历史故事，让大家去了解他的家乡人2000年前的家国情怀。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岛籍音乐人吕强，今天和大家分享我的新作品《田丹复国》。

这是一首写给我家乡青岛即墨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一个故事，用自己的方式介绍我的家乡，用自己的方式讲述家乡的故事。

0: 李翔呢是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家伙啊，我跟他相识于多年之前，他通过微博私信所进行的一次自我推荐。他说那次他通过这种方式联络了很多的电台 DJ， 但是只得到了我一个人的回复。而那次他自我推荐的歌曲也正是一首歌唱他的家乡寂寞的原创作品，叫《你好寂寞》。也正是他的歌曲中的那一份浓烈而真挚的思乡之情打动了我，让我发现了这么一个默默坚持着原创歌曲创作的年轻人。这就是音乐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其实很多时候并不需要更多的言语，只要在歌声中听懂了彼此，可能就会是一段友情的开始。今天也把他的这首歌推荐给大家。虽然听歌的人身处在这世界上不同的角落，但是那份爱家的情感一定是共通的。
1: 大家好，我是青岛籍音乐人吕强，接下来呢为你推荐我的歌曲《你好寂寞》。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寂寞孩子，在我的脑海当中，西兴路、大通马、漠河公园、漠水河都是寂寞的符号，当然还有哄了很多人长大的那首《抱聊聊睡觉觉》的那个歌谣啊。我想着用这首歌抚慰一下陪伴我们长大的这种感动，这就是我写这首歌的一个初衷。在这首歌里呢，我还带着我的小外甥女袁在里面客串了一下，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城市孩子是一座城市的希望，但是每一个孩子呢都会长大，长大了以后有很多的孩子都会离开自己的城市，去到其他城市去拼搏翱翔，那时间久了呢会思念这个城市，所以到老了的时候又会回到这个城市，我觉得这是特别特别温暖的一件事情。我想对于自己的家乡来说，可能离开回归这个是一次又一次的算是轮回吧，但是不变的永远都是等待你回来的家乡和陪伴你长大的温暖。给大家推荐我这首歌

小城，夏天很潮湿，冬天很冷，烧烤城在星星路，还有寂寞一种，吃完饭的漠河公园儿。

实说到对家乡青岛的热爱啊，我也是同样。几年前我也创作过这样的一首歌，在歌曲中我以能够代表每一个青岛原创音乐人的视角来表达每个人的心声和对青岛这座城市的热爱。歌词中的门、灯、人、城所指的都是一种对音乐的信仰，更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和力量，支撑我们热爱音乐一路前行。我们共同携手用音乐来描绘对家乡的热爱，青岛不仅可以最美丽，更可以最动听。短时间内我集结了包括我在内的10位青岛音乐人共同演唱，之后这首歌也成为了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推广曲，就是接下来的这首青岛最动听。感谢我的好朋友们盖巧、马小俊、金逸轩、张文成、宋英志、米爱等的齐心同唱。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佛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佛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佛喜临门营销中心。大佛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0: 好，我是韩红。
1: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2: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4: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30多年过去了，邓丽君的歌声依旧可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我们第一首歌就从小城故事听起，由金牌搭档庄奴作词，翁清溪作曲，专门为同名经典电影量身打造，收录在邓丽君1979年传世专辑《岛国之情歌》第6集小城故事里。发行之后火遍华人地区，成为跨时代国民金曲。

人生路漫漫，风雨皆寻常。下面这首《漫步人生路》是邓丽君80年代巅峰时期的粤语代表作，改编自中岛美雪经典原曲，由香港金牌填词人郑国江重新填词，收录在邓丽君经典粤语同名专辑当中，是她深耕华语乐坛、打通港台乐坛的关键金曲。30多年过去，依旧老少皆宜。

0: 新光辉。
1: 明月千里寄相思，清风一曲念故人。下面要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取材自苏轼的千古宋词，由音乐人梁鸿志经典谱曲，最早由邓丽君原声演绎，王菲后来深情翻唱，收录在她的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空灵唱腔完美贴合古韵意境，王菲一直公开视邓丽君为乐坛启蒙偶像，多年来多次在舞台上翻唱致敬。

王菲演唱的《君心我心》也收录在她的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整张专辑全部翻唱邓丽君经典老歌，也是王菲特意送给偶像的一份心意。歌曲由林煌坤作词，安利作曲，原本就是一首年代感十足的温婉金曲。王菲没有大幅度改编编曲，只用她独有的空灵清冷嗓音轻轻唱出了牵挂与敬意，含蓄又深情。这张专辑录制期间刚好遇上5月8日邓丽君离世，也让这首歌多了一层跨越时光的思念。

成并非专业学音乐出身，而是标准的理工男。标题曲《爱情树》是由2006年销量新人王 Tank 吕建中作曲，著名词人许世珍填词。 Tank 和张志成都属于2000年之后的宝藏遗珠歌手，谈不上大红大紫，但是都有各自非常忠实的粉丝群体，歌路和音乐人设也都明确清晰。

好了专辑的标题曲，再来关注另一首新加入专辑的主打，是李思松的作品《痊愈》。听歌名就知道一定是一首疗伤情歌，推荐沉沦爱情当中受过伤的人都来听。这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疗伤曲目之一，且具有20年前悲伤情歌的时代风格。一起来听张志成的《痊愈》。

拜托拜托嘛，我们这里玩的按钮，我想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6: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7: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6: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7: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

0: 金融环境。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一直很喜欢莫文蔚的唱腔，不像少女的清纯甜美，也不带饱经沧桑，有的只是浓浓的叙事感，仿佛趴在你耳边把某段故事娓娓道来。

0: 他让故事从耳进入，而后流进心坎，涌入大脑。这使得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某个人带入成一个故事的主角，他使某个日子区别于其他的日子，某个时刻区别于其他的时刻，这可能就是这个故事存在的意义吧。
1: 将爱情肆无忌惮的挥霍，心都碎了还要计较些什么？

很久之前在书上看到一段话，有些人你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我们太喜欢也太容易说再见，就算某天我们再相见，也只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吧。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上天真的还蛮有意思的，猫喜欢吃鱼却不能下水，鱼喜欢吃蚯蚓却不能上岸。人生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选择一边放弃，哪有什么事事如意样样顺心，我们不过是在前途未卜的痛苦里周而复始罢了。陈绮贞，鱼。

你是我的青春记忆，是我人生第一次喜欢的篮球鞋，是我回忆里的皇马球服，是躲在阁楼里的第一次亲吻，是暴雨时抱紧我的臂膀。你是混账青春里丢失的信件，是错过就不再有的美景。最后，你是我触不可及的梦想。留声玩具十二。你是

受生命的全力绽放。你是认真书写的一笔一画，你是金缕发丝的错误生长，你是解药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喜欢你是我做过最接近爱情的事情了，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具体。我想要你超过其他人，超过每一 时刻的任何人。

可是我的这份爱并不能让我们更接近，所以我们只能到这里了。

我一直觉得爱一个人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爱你20岁的青涩，30岁的野心，40岁的坦荡，总之我就是想一直爱你。曾杰，20岁，30岁，40岁。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为谁辛苦为谁甜，这一句出自罗隐的《风》。采得百花成蜜之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谈恋爱也大抵如此吧。我们为了某一个人忙忙碌碌，以为可以一鼓作气走到头，但又有几个能够真的到头呢？王菲《致青春》。

所以我们到底在为谁辛苦，为谁甜？满天星的花语是甘愿当配角，没有人知道我一直爱着你，我怀揣着对你的爱，就像怀揣着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6: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5: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6: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这
7: 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第一次来到义乌商贸城的人，很容易迷失在数以万计的商铺中，眼前是各种肤色的人，耳边是各种语言的交汇，每一个商铺都是一个小小战场，几乎时时刻刻都有关于价格的厮杀。单位以毛来计算，冲在前线的人往往是热情又精明的老板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者谢子怡一起走进义乌的老板娘群体。

60多岁的杨丽萍来说，新的一天是从英语晨读开始的。早上8:30，义乌商贸城2区29号门中庭已经站满了50-60位来学英语的人。当天的主题是学习如何用英语表达催款。台上的老师拿着话筒领读 ，cooperate 是合作。如果是中东的老外，可以换成更简单的 work。台下的朗读声一阵一阵，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张 A4 纸，神情认真。如果仔细观看，会发现这当中除了零星几位男士外，大部分都是女性。杨丽萍就站在其中，她是义乌商贸城的一位老板娘，早年间在1区卖饰品，年纪大了之后，她把那个店面租了出去，换到3区一个更小的摊位卖益智玩具，也更清闲了些。虽然已经到了可以退休的年龄，但义乌的老板娘从不轻易喊停。几乎每天杨丽萍都会出现在这里，她在讲义上做了一些谐音笔记，星期一是忙死 day， 星期二是求死 day， 星期三是未死 day， 而到了星期五星期六终于是福来 day 洒脱 day。 除了做笔记，她还为课程录了音，那天一个小时的课程他录了41分钟，到目前为止已经录下了22节课的音频。他说会把音频资料一起存到 U 盘，想留给在马来西亚读博的儿子也听听。在商贸城学外语不是一件新鲜事，英语训练营的活动已经免费开设了17年。几年前杨丽萍第一次参加时还是拿着一个小卡片，如今讲义变成了装有更多单词的 A4 纸，没能到现场的时候，他就看同步的直播，还有公众号发布的知识点回顾。一小时的英语课很快结束，短暂聚起来的人群呼啦啦地散去，走向一个又一个挂满小商品的店铺，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战场。第一次来到义乌商贸城的人，很容易迷失在这些密密麻麻的商铺中。这里共有7大市场，7.5万个商位，26个大类，210万种商品，全球有233个国家和地区在此进行贸易往来。眼前是各种肤色的人，耳边是各种语言的交汇，每一个小小的战场上几乎时时刻刻都有关于价格的厮杀，单位以毛来计算，冲在前线的往往是老板娘，语言是他们最趁手的武器。曾经被评为义乌最牛老板娘的张吉英已经卖了20多年的雨伞，她留着齐耳微卷的短发，经常穿一套欧式风格的裙子，头上是发箍，手上满是首饰，与这份精致装扮相配的是她脸上一直洋溢的温和笑容。张吉英一直记得1998年还在摆地摊的时候，她的第一笔外贸订单是与一位巴基斯坦客人互按计算器做成的。当天晚上回去，他就花1000块钱报了个英语学习班。2年之后，他又去学了阿拉伯语。在店里时，我眼看着他如何用最简单的英语敲下一单让双方都满意的生意。2位埃及客人进店了，张吉英连续喊了好几声 hello， 拿着雨伞走到了他们身边。他快速地折动伞面，开心地说没有破损，以展示伞的结实耐用。他又拿起一把太阳伞置于门口的光源处，说同样的质量，雨伞下面没有光透过来。戴眼镜的埃及小哥竖起了大拇指，张吉英将手伸进一个环形伞柄，模拟玩手机的动作，告诉他们搭在他肩上的那把伞如何方便地解放双手。每一款伞都有4种不同的花纹，那些被挑选的伞在走廊上全部撑开。2位客人最后选定了2个款式，决定各买600件。告别之后，张吉英还把他和2位客人的合照分享到了抖音。在义乌做翻译的丁力宝经常带着外商来采购，几乎进入的每一家店铺总有热情的老板娘递上名片。丁力宝对义乌老板娘的印象是身上都有一股闯劲儿。他一直记得在一个卖鞋子的商铺里，老板娘为了挽留他们，着急地抽出样本图往前递的样子，眼里是极为恳切的神情，
商贸城的运转规则简单而直接，在价格和订单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女性由此获得了更多闯一闯的空间。义乌商城集团的张丽说，义乌的生意模式一般是女性在前端负责店内的销售接单，男性在后端负责工厂供应链送货等工作。即使由于分工，女性需要负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但只要家里有一间铺子，她们总会试着向外试探。曹丽根家的店在商贸城二区，主要卖包装袋，多数时候他的妻子需要在家照顾两个孩子，偶尔过来帮忙看店，也积累下了一些客户。曹丽根向我展示起自家店铺的名片，上面印他和妻子的名字以及两人的银行卡号，客户想转到哪个账户都可以。有进账意味着底气。杨丽萍曾经和身边的朋友一起炒股，正好经历了2016年的股市低迷期，眼看着交给证券公司的钱一天就亏了十几万，一周之内他瘦了20多斤，最后把钱拿出来时整整亏了100多万。做生意一下子赚很多钱也是不可能的，杨丽萍为那次投资失败表示惋惜，但我小心翼翼地问，亏了那么多钱家里人会有责备吗？他突然提高音量，我自己赚的，全部是我自己赚的。在义乌商贸城，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不过半个月就能在这里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曾经在菏泽南站唱歌爆火的郭有才，很快就被制作成一个一捏就有音乐的人形布偶，挂在了一家足球店的玩具展示柜旁。今年的圣诞节订单也从以往的六七月提早到了一月。圣诞系列产品是义乌的招牌产业链，从毛毡、彩带、铃铛到会发光会喷血的圣诞树，还有各种泡沫挂件、水晶球应有尽有。细微的变化是，去年欧盟为减少污染，禁止商店出售各类闪粉制品，很快义乌工厂流水线上的那些闪粉和微珠就被砍掉了。外贸行业是国际市场的晴雨表，几乎所有在商贸城做生意的人都能感受到来的外商变多了，义乌的热闹回来了。数据显示，一季度义乌国际商贸城日均客流量超21万人次，日均外商3523人，同比增长 160.2%，景气度远高于2019年同期水平。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和作者谢子怡一起来认识热情又精明的义乌老板娘。人来的多了，但生意并没有变得更容易。运费上涨，国际形势紧张，商人们的口袋在勒紧。来自伊拉克的穆斯塔法办来华的商务签证，前后花了3万人民币。他带着家族企业大采购的任务，最后批发的商品经过海运到达波斯湾，一个集装箱的成本也需要几千美金。所有的外商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压价。丁力宝告诉我，有的外贸公司雇了专门的买手，任务就是把价格打到最低。疫情开放之后，外商来到现场，在货比三家的情况下，价格成了大家最敏感的因素。做批发生意，如果订15万件商品，每件能少1毛钱，那也能省1万多。利润被压低了，只能从数量上想办法。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客源，张继英开始尝试一些新玩法。他在义乌的官方网站上学着用 AI 转录功能，在短短1分钟的视频里切换英法德阿日5国外语，流利地介绍自家产品，成了数字老板娘。除了坐在店里等外商上门，张继英更试着自己向外走。今年5月，他去到摩洛哥参加了经贸对接会。实际上，从接手生意开始，张继英从未放弃过任何一个商机。他的父亲是一位修伞匠，一家人从上虞来到义乌，租了间店铺卖伞，家庭的经营传统就这样延续了下来。刚做批发生意时，他经常要在7到10天内完成大量订单，这样的赶工常常以牙齿痛、身体疼为代价。跟着市场去做的话，那是赚不到钱的。从第一单用计算器完成生意后，张继英认准了外贸生意的商机，他开始投入做更多款式的伞，研究不同国家的风俗喜好。比如法国、英国的伞偏商务，伞柄就会设计成弯弯的实木，而西班牙、俄罗斯的客人喜好底色深、花朵又大又亮的图案，意大利客人喜好偏素、纯色的伞，日韩客人则喜好清新的小花纹。疫情期间，张继英的伞卖得极为吃力，此前没有做过线上生意的他也很快摸清了直播的门道，短暂地从批发转向零售。到今天，张继英拥有了自己的公司星宝伞业， logo 是以他为原型的一张东方女人的简笔画。

也有一些刚刚开始尝试的女老板。30多岁的鲍小磊来义乌还不到一年，他总是说如果不是疫情，他可能更早就来了。他们是家族企业，两个弟弟已经做了快10年的球类生意。鲍小磊是安徽人，辞掉了在之前上海的工作。做生意前，我连足球篮球都分不清。他先是跟着亲戚学了几个月，才在三区开了现在这家主营足球的店。他也想学外语，但是丈夫在送货，自己得看店，于是将这个机会给了18岁的女儿。他为女儿朱婷婷报了一个几千块的商务英语学习班。中午，鲍小磊和女儿在家吃了点馒头，就开车来到了店里。清闲的上午，他坐在门口理毛豆，我和朱婷婷一起去到了对面写字楼的英语培训中心。那次课堂来的是几位00后、95后的义乌二代，听说到晚上的课程才有更多下班后赶来的老板。我试图联系那堂课唯一一位30多岁的老板娘，但她骑着自行车摆摆手，匆匆就溜回了商铺。回到店里，朱婷婷拿出了一个大蛇皮袋，开始做计件的手工活。那是她为了挣点生活费，在旁边的文具店找到一个包装小墨水纸盒的兼职。这些活儿通常都是由一些时间充裕的妇女或老人来做的。她坐在矮板凳上，灵巧的手指几秒钟就能装好一个盒子。他还戴着一只蓝牙耳机，目不转睛地盯着架在袋子上的手机上连续播放的抖音视频。我一边加入他的手工活，一边找他聊天。原来初中毕业后他就没再读书了，手头的这些硬纸片装一个大概有几分钱，做完这一天的量可以挣到几十块钱。他突然说，抖音有一个叫李博雅的博主，名下50多个徒弟。他又说道，自己一个同样没上学的男同学在做直播挣钱，他挣的钱全是他妈妈刷的，他自己还在嘚瑟。鲍小磊的足球店生意还比较冷清，去年世界杯火了后，听说卖足球赚钱，商贸城一下子就新增了几十家新的足球专营店，今年又继续新开了一波。他埋怨是

机不对，早知道增加那么多，我都不干了。人人都说生意要靠时间积累，鲍小磊坐在店里一天都没有等到他的客人，他开始为店里的排球、足球、篮球在朋友圈打广告，写上了品质、服务、惊喜，只在我们的店铺中，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0: 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义乌，像张吉英、鲍小磊这样的女老板，背后往往是一整个家族的支撑，生意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在岁月变迁中，女人站在前端是最合理的选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认识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老板娘群体。

平等的前提是进行劳动和生产价值的平等。27岁的叶航是一位义乌二代，现在也跟着自家做帽子的外贸生意。他在家庭手工作坊的氛围中长大，因此知道在本地做生意是需要家庭成员都贡献力量以及团结互助。他回忆起了一段家族奋斗史。叶航的爸爸是义乌人，16岁时离开家去当了学徒，到17岁就在火车站开了一个炒菜店。那时在火车站打架闹事的人很多，乙肝也开始流行，老叶觉得开饭店不是长久之计，便萌生了做生意的想法。老叶开始卖鞋，进价2块钱的鞋他可以卖到10块。80年代末的义乌，尽管生产力有限，需求却很旺盛，老叶靠卖鞋一天可以挣到好几百块。那时的城乡市场越来越开放，因为一个契机他又转做了帽子。他跟着朋友一起去广西、越南采购原材料，回来后再进行编织，经过简易加工后，帽子可以卖到更大的利润。叶航的妈妈就是在后期加入的，他一直记得妈妈的吐槽。他说谈恋爱的时候，大年三十那天，我爸还拉他去摆摊，但确实赚得多。他们从摆摊到有了店面，生意越做越大。叶航出生以后，他40-50岁的外婆还有太婆都会过来带他，也一起在家编帽子。后来家庭手工作坊变成了工厂，女性逐渐走到了台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钱林亮认为，这种男女分工在义乌的普遍，既有传统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形势上的适配。女性接待客户还可以作为一种缓冲机制，比如一开始价格没谈拢，最后再由男的拍板，实际上可能也是男女共同商量，只是有这样一个角色扮演的过程。钱林亮也是义乌人，在他的观察里，经商的父母会把照顾孩子的责任均衡地分摊在两个人身上，只是由于孩子不好随爸爸去工厂，所以常常会和妈妈一起待在店里。钱林亮童年的很多时间都在摊位度过，有的时候我妈有事情出去了，隔壁邻居也会帮我们接待一下客人，相互之间是走通的。有一些商家可能不是厂家，如果有订单，大家也会到隔壁邻居那里拿货。商场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熟人圈子，甚至成了小孩的第二个家。商贸城里经常有在一楼踢足球的孩子们，一到周末，为了确保儿童的安全，这里的电梯常常会暂停运行。父母都扮演着忙碌做生意的角色，有一个精明伴侣的支持很重要。叶航说，他妈妈自学了电脑和英语，他觉得妈妈在很多事情上非常果断和有主见。有一次，他们家的工厂要更换水源，叶航的爸爸为了省钱用的是井水，导致水源不稳定，甚至没法冲厕所。妈妈知道后很生气，强调开源和节流的同等重要，监督工厂换成了自来水。当积累到一定量的财富，那种持续生产价值的惯性会难以停下来，子女就成为事业延续的重要一环。张晶的品牌有三代人制造一把伞的标语，他从父亲那里接过雨伞生意，而他回国后的大女儿在20多岁时加入家里的生意，到26岁被义乌国际商贸城评为雨伞协会的会长。钱林亮走上学者的道路是本地的朋友中比较特殊的一条，如他所说，一般是那些家庭产业较大，生意做得还行的，会希望子女接班，大家还是会倾向于认为小孩应该要去探索自己的世界，比如去北上广，在大型的企业工作，还有的也倾向于政府公务员，将财产投放在房子、车子和孩子上，可以被视为是义乌生意人最保守和

说，义乌的中小学经常举办小货郎单这样的活动，组织学生们摆摊卖东西。下一代的发展是义乌商人最大的痛点，在商贸城经常有老板娘聚在一起，大家的闲聊离不开孩子的教育、彩礼的价钱，以及下一代适龄青年们的婚恋问题。在他们的讨论中，结婚生子不仅是基因的延续，更是一种资产的配置，甚至生一个孩子还不够。当然也有态度松弛的人，对于60多岁的杨丽萍来说，孩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儿子一家都去了马来西亚，还在那边做起了电商。现在杨丽萍每天换一条裙子，在10平方米的小店里学学英语，招呼客人，一个人过得倒也快乐。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每天傍晚五点是义乌商贸城的闭市时间，越是临近这个时间，市场反而变得越发热闹起来，尤其是主营玩具、饰品、圣诞商品的衣橱，有些商家已经在装箱打包了，不断传来宽胶带嘶嘶的声音，快递员拉着装着样品的拖车滚滚向前，除了卖水果卖卤味的流动摊贩，连打印名片的人都骑着小车在商场里穿行。走进店铺，也许因为被太多游客询问过有没有零售，热心的老板会直接抽出桌子下的纸箱提供给想买纪念品的人挑选。有的店里架起了环形灯，实体店有关门时间，但线上直播永不打烊。也有老板忙着与外商激情对话，试图促成当天最后一笔生意，所有的场景交织在一起。休息的间隙，甚至还有一家几口人就地撑起桌子在店里开始吃晚饭。义乌有一个商贸体系，商贸城只不过是它最中心的一部分。钱林亮说，商贸城如同一个世界超市的展示柜，外商选购完商品，后面还有外贸公司、货代公司提供一整套流程的服务，大家并不是只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商贸城就这样带动了整个城市的贸易网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链条上下游的人同样感知着商业气候的变化。我去了被誉为网红直播第一村的江北夏珠，虽然靠近一级市场，距离义乌国际商贸城仅 2.2 公里，但这里并没有做外贸生意，而是通过线上渠道做内销。在他的鼎盛时期，曾吸引了数千名乘着财富幻梦的主播汇聚于此。走在街道上，还是可以看到店招牌上醒目的爆款、工厂店、供应链等字眼，商家的二维码以及电商培训的广告随处可见。市场脉搏的跳动总有人预先感知，当我以新手采购的身份进入一家服装店，批发商信誓旦旦地说，开网店一定要直播，一定要没日没夜的播，好的选品、低价引流还有坚持直播，是他们口中电商能够挣到钱的铁律。那位批发商还说，建议我多找一些直播达人合作，他们店十块钱一件的背心，哪怕是以11块供给主播，主播以25块的价钱去卖，都能实现多方共赢。人人都在做生意，渴望获得直接的财富，这一座城市也因为卷而生机勃勃。在青口夜市，连卖铁板豆腐的老板娘都在一边翻动豆腐，一边架着三个手机直播。送我离开的出租车司机讲述着自己开工厂的辉煌往事，因为赌博输了好几百万，因为实在闲不住了，他才选择来开车，至少每天都在路上。义乌的发展离不开外地人，义乌市的常住人口约 190.3 万人，其中外来人口约 143.3 万人，外国人达30余万人，常住外商 2.1 万人。义乌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有闯劲儿、有创业精神的地方，但创业很不容易。今天很多事业有成的父母会希望下一代不再去重复当年的路径，更倾向于让子女去做一个稳当的工作。钱林亮说，在某种程度上，一些义乌人正从原本的闯劲儿变得求稳，而这个开放的城市也依赖着外地创业者提供新的活力。在滨王夜市，我认识了卖发卡的张世秀，他是河南人，两个女儿最先来义乌电商创业，他们在商贸城进发卡和小饰品，在自己用热熔胶粘合，刚开始网店的生意还不错，但后来平台的流量限制以及遭遇卡通形象侮辱不稳定的漩涡，还赔了一笔钱，家里囤了好几万发卡，只好拿到夜市来消化库存。
张世秀以前是卡车司机，或者说是跟着丈夫一起跑了七年货运的卡嫂。最开始他们还跑过云贵川，一个月跑两趟，最少也能挣到两三万。后来干的人多了，挣的还不如以前的一半。一半时间开车，一半时间睡觉。张世秀说，他们停在路边，在滚水里煮面条和鸡蛋，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他在公共厕所用卫生纸擦拭和洗澡，休息时再和丈夫挤在大车里的上下铺。最后也许是身体吃不消，屁股一坐就剧烈疼痛，或许也是年纪到了，张世秀决定结束他们的漂泊生涯。那辆曾经花费50万购置的卡车，最终折损到只剩几万就卖掉了。现在来到义乌，这里成了他中年生活新的栖息地。每天晚上夜市里也有很多中亚地区的人穿行，甚至是外国的一家几口过来购物批发，就像一个夜晚版的商贸城。张世秀的发卡款式新颖，价格便宜，一天至少也能卖几百块钱。但这是一个辛苦活，下午五点过来，摊主们像打仗一样轰隆隆推车出摊，熬到了凌晨再回去。夜晚的喧嚣渐渐散去，商贩们开始收起棚子，小心翼翼地卸下灯泡，收起摆放货物的木板，灯火通明。再辛劳不休的城市也需要后半夜的宁静与休息。夜市上一位卖行李箱的阿姨刚刚和一位印度商人经历了一番激烈的还价，终于在夜幕下达成了交易。随着夜市沉寂，其他摊主们推着三轮车、厢式摆摊车陆续离开。每天都是这样，凌晨三点，阿姨和她几十个箱子伫立在腾出空间的马路上，等待着丈夫开大车来接她。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到义乌国际商贸城，认识了这里的老板娘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

0: 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好累，
3: 哎，好烦，
4: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6: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欢迎光临音乐加块糖。小的时候读那个课文《乘风破浪的海燕》，那我们就来听听海燕会怎么说呢。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寂寞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你要什么糖？
2: 刚刚的海燕说，有勾起大家小时候朗诵课文的回忆吗？麦克斯王说，来直播间最喜欢的环节就是点名了。在上学的时候，但是最怕的就是老师点名，为什么呢？那个粉笔头夸，就是每次都扔得特别的准，是不是？那也算是一种点名了。那在直播间的点名可能就是一种被看到吧。我还看到了2022还有8336，怎么会是被遗忘的朋友呢？还有大鹏、紫若冰渊，我们的点名呢会时不时的穿插其中。大剧2102和4438同样看到了你们。刚才的这个片花一响，大家就知道点歌环节又到了。不知道今天神是迷途小书童这个时候是不是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了。嗯，这个点名就相当于扔粉笔头，因为他在微博当中点了一首歌，最近无意间听到了水木年华的启程，回想起了21年前拎着行李进入大学寝室的情景，和室友第一次打招呼，我都在脑海里面反复排练了好几遍，但是握手的时候，我看着他的大眼睛还是磕磕巴巴的。4年的大学生活，我们一路欢笑一路歌，分手的时候那首启程一直萦绕。20多年过去了，这些小伙伴们，新宇、小胖、丹哥、长志还是长志、卓哥，你们可都安好啊，想念你们，想念大学的时候，这也是一种点名哦。如果可以在这段毕业季想点一首启程送给他们，想告诉他们一定要努力幸福，有事儿记得联系我。我觉得最后这句话实在是太实在了，有事儿记得找我。

0: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你要什么糖？既然你们最喜欢这个片花，那就再播一遍。是啊，每个人都喜欢故事，和镜子的故事呢，就是我的同桌。每次在播这个片花的时候，都有人说什么时候让镜子姑娘一起坐在直播间呀，也希望有这一天。现在的她呢是在广东，是一名人民教师，我觉得那个时候她就特别有当教师的潜质哈。既然刚刚说到了这个年少时候的学生时代的回忆，我也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们是高中同学，但是我是一个记性不太好的人，所以呢总是忘了带这个忘了带那个，老师说的很多作业什么的，然后转脸就忘。他基本上是第二个老师，有什么不懂的我就可以去问他，然后呢每次他都是一脸嫌弃又宠溺的表情，然后呢非常认真的再给我重复一遍。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这种状态啊，特别像一个老师或者是一种什么呢，严母慈父什么之类的，这种感觉就是让我觉得非常的亲近，觉得自己好像在他的面前可以当一个小孩子。哎呀哈哈，好吧，关于那个青葱岁月，你有什么样的回忆呢？也欢迎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刚才书童的这个点歌启程，把大家也拉回到了很多很多的回忆当中。海波哥说，哎呀，满满的回忆。0800也说，回忆回忆回忆。很多人也发出了感叹，那就好好的珍惜现在吧，那就一起摇摆吧。绿野仙踪说，

对呀，就跟着节奏，跟着音乐一起摇摆吧，一起摇摆可能是驱赶疲惫的一种好方法。刚刚是来自许哲佩的一起摇摆吧，好听吗？还是特别属于他的那种古灵精怪。而接下来毛不易要讲剩下的故事。

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总觉得这段吟唱特别像是月牙湾旁边的一位女神，一边在洗头发，一边在吟唱。来首复古的歌。今天有不少人选了月牙湾呢，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6: 听前奏猜歌名环节，知道是远走高飞，但是是跟谁一起远走高飞呢？这是你心目中期待的那一位吗？之前应该是播过张震岳的，李圣杰的播过吗？今天是金志文。

0: 听着这个点儿，这个节奏，你觉得是乘什么交通工具？我觉得可能真的是筋斗云呢。
1: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0: 下一首歌。

邓紫棋的差不多姑娘，改编自差不多先生。所以如果不想那么疲惫，就要让每天稍微来点不一样的，不能让它差不多。

这一路走来，有音乐加块糖陪伴真好，而我想说，有你们陪伴也真好。刚刚在微博当中 ABB 刘美美说，刚刚的启程一响直接泪奔了，当初本科毕业典礼这首歌响彻整个体育馆，然后离开宿舍开车到出租屋，全程也在听这首歌，而今天又是一次告别。但是仔细细想一下，这一路走来只要没有留下什么遗憾就好了。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哎，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这两天啊，有很多人想到了自己的毕业季，也点了很多跟毕业季有关的歌曲。今天的歌单呢，因为每一个都是歌名儿，所以呢就散发了一个小小的讯号，让你可能会觉得用雷达捕捉到和自己产生共鸣。我觉得在今天最后啊，不对，应该是还有一首 X 味道的糖果哈、啊、X 味道的糖果之前的最后一首歌之前呢，要把三木每次都非常用心的把我们的歌单编成了一个小作文。我觉得所有的歌都已经播完了，刚好也可以把这个作文串起来了。在微博当中，三木是这么写的，在这个盛夏的时节，推开幸运大门，这是我们的第一首歌，海燕说，第二首歌，就在今天启程，第三首歌，带上差不多姑娘，远走高飞，四五，奔向月牙湾，第六首也有了，一起摇摆起来吧。回首往事，这一路走来，是披星戴月的想你。点题，披星戴月的想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美食是人最深的乡愁，一个人长大之后，总有一些滋味只能停留在回忆里。无论去过多少地方，吃过多少珍馐佳肴，最怀念的还是妈妈做的家常菜，因为时光将味道早已烙在了我们的味蕾上，永远都不会褪去。

不要想你不想要的东西，否则你一定得到它。要思考你想要的东西，这样你也会得到它。其实在生活中，要时时注意自己想要的，而不总是注意自己恐惧的。当前后左右都没有路的时候，命运也许是在暗示你有一双翅膀。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年轻的时候，连多愁善感都要渲染得惊天动地，长大后却学会越痛越不动声色，越苦越保持沉默。成长或许就是把你的哭声调成了静音模式。
2: 这一瞬间，我看见

你会不会有时也讨厌不甘平庸却又不好好努力的自己呢？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别人的闪闪发光。其实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只是别人的付出你没有看到。我们试着长大，一路跌跌撞撞，然后遍体鳞伤，坚持着总有一天会站在最明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小青和大家一起加油，有什么样的听歌心情或者是独家的音乐记忆，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来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是哪一位呢？有一个懂你的人是最大的幸福，这个人不一定十全十美，但他能读懂你，能走进你的心灵深处，能看懂你的自负和卑微。最懂你的人总是会一直的在你身边，默默守护你，心疼你，不让你受委屈。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却会做很多让你爱的事。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近这几年，情怀这个词儿好像非常的流行。有没有想过，情怀其实是一个坏东西？我们喜欢一样乐器，没有坚持到专业地步，又不舍得放弃，就变成了一种情怀。我们留恋家乡，又远离了它，于是变成了一种情怀。我们喜欢一个人，但不能彻底拥抱，因此也变成了一种情怀。拿不起却又放不下，虚掩的门，踮起的脚，够不着的葡萄，未曾解渴的梅，这些都变成了一种情怀。
1: 我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眷恋。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2: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

爱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汹涌，理想越坚固，现实越残酷，种子倒在泥土旁，待到花儿盛开时，谁还记得它的梦。

每一个人心中都深藏着一个人，许多细节已经模糊，甚至很多时候你怀念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一段简单的相遇，却依然挥之不去。希望把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对某一段旋律的独特感悟，和小青来共同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见。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

0: 约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这十年你有没有发现春晚的歌越来越好哭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让全家人默默擦眼泪。当你老了唱的游子想立刻买一张火车票回家，是妈妈是女儿更是母女俩听完之后抱头痛哭。当然也有热闹型的，欢迎老腔一声口，吼得人热血沸腾，邓超的时代感直接蹦上了热搜。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继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春晚这十年的歌曲，流量加实力并存，并且催泪。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听到的就是2018年春晚当中值得我们回味的歌曲，就是那英和王菲的这首《岁月》。20年后再度同框，他们唱的不是歌，是时光。我心中开着一扇门，一直等待永远青春的归人。那英沉稳，王菲空灵，两个人的声音交织，像老朋友在聊天。这首歌献给所有经历过1998年的人，也献给正在老去的我们。

2019年飞翔故乡的云，归来吧归来哦，流浪迹天涯的游子，飞翔老了，但是歌声里的乡愁没变。1987年他在春晚唱冬天里的一把火，32年之后他再次登台唱的是故乡的云。当年那个红西装的少年已两鬓斑白，可旋律一响，我们依然想家。

2020年，张韶涵等一堆的巨星们给我们带来了再次相约二十年，让我们再次相约二十，相约二十年之后我们再相见。这首歌没有苦情，只有希望。经历了2019年的不易，我们需要这样的一首歌告诉我们，未来会更好。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春晚这十年歌曲值得我们去循环的歌，流量与实力并存。从2013我们来到了2022，那说到了这一年是2021年，要听到的是张也和周深的《灯火里的中国》。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婀娜，老将配新秀，唱出了万家灯火的安宁。张也的甜美嗓音加周深的空灵高音，两个人的合作真的是天衣无缝。这首歌不喊口号。

最后一首来到了2022年，来听一听邓超、李宇春、易烊千玺带来的时代感。最闹腾的春晚歌曲，邓超的《超市蹦迪》直接在当年登上了热搜。时代感就是这种感觉，旋律洗脑，舞台热闹，邓超跳得比谁都欢。虽然说有点疯，但过年嘛，要的就是这股热劲儿。从2013到2022，春晚的歌曲学会了走心，它不再是追求宏大，而是关心你过得好不好，爸妈的身体怎么样，时间都去哪儿了。正是这份关心，让这些歌成了我们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0: 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

0: 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1: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勤俭百游奢。
0: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3: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4: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5: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音乐广播。
6: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7: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7: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8: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7: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8: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
9: 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别再寂寞的拥抱。
1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好多话，我想把它写给还没出现的你，好吗？这份直白袒露，是对未来爱人毫无保留的期待。生活里的波折与泪水，都化作信笺里的文字。我在想，当你出现，能否接住跌倒的我？能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时间是这场缘分的见证者，它会让我们相逢。即便此刻孤身一人，可因为有你这个美好的盼头，我不再害怕漫长时光，满心都是对未来相伴的

0: 不必精心打理发型，不用刻意修饰表情，连没有洗头都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爱情哪需要时刻光鲜，那些潦草的随意的瞬间恰是最动人的证明。你见过我最不设防的样子，却依然把我放在心上。歌里的日常是一杯咖啡，几句废话的慵懒。原来最好的关系是不必端着，无需讨好，像穿旧的拖鞋般舒服。于是不洗头的那天，反而洗出了爱情最本真的模样。
1: 回过头来发现自己聪明，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听张靓颖的 Battlefield， 感觉那歌声宛如一把钥匙，打开了古代战场的大门。你能帮我吗？告诉我，我们为谁而战？却声声叩问，穿越千年，直击人心。在生活的战场上，我们也会迷茫，会疲惫，可只要心怀信念，就能如无影进军那般，无畏前行，守护心中的坚守。

月亮从不是主角，却成了所有情绪的见证者。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没做完的梦，都被他悄悄接住。我们总在月光下袒露脆弱，因为知道他不会评判，只会静静照着，像个老朋友。原来最动人的陪伴，从不是喧嚣的回应，而是什么都知道却什么也不说的默契。就像这月亮，不管人间悲欢，始终悬在那里，成为每个孤独时刻里最安稳的背景音。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

0: 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

0: 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只要足够坚持，就能守得云开见月明，可最后才发现，握紧并非留住爱的办法。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在爱里，我们总在洒脱与执着间拉扯，一边想忘记过去重新开始，一边又害怕彻底失去那些回忆。这首歌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却用细腻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把爱情结束时的无奈与不舍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忍不住陷入对往昔感情的追忆中。

破生活常规，挣脱平淡束缚。生活里我们常被压力追着跑，忘了怎么轻松快乐。但这首歌像一声有力的召唤，当 DJ 已吹起了新的号角，音箱的列阵已经在燃烧响起，就像在提醒我们抛开烦恼，拥抱快乐。每次听它都能让我鼓起勇气走上自己的舞台，把快乐转载，用自己最自在的方式享受生活。

那时的喜欢多简单，一个眼神就能雀跃整天，一句晚安就能甜到入梦。可它又像春雨，来得急，去得也快，谁都想保留，到最后都化为乌有。多年后再听才懂歌里的温柔，不是执念于未完成，而是承认那份纯粹曾真实存在。就像歌词里的月光，明明还没走却想回头，初恋早已远去，却永远是心口那抹不会褪色的白月光。

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没道破的遗憾，都在沉默里有了归宿。生活总在推着人向前，我们渐渐晓得，不是所有故事都要有结局，不是所有告别都需仪式。时间会解答所有的疑惑，就像歌词里的坦然，接受聚散无常，学会与过往和解。旋律里没有波澜壮阔，却有历经世事后的温润。原来晓得不是冷漠，是把汹涌的情绪酿成回甘，在平凡日子里守着一份清醒的温柔，慢慢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赏咪咕，详询10086。
5: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